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妥协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0: 人员。这个调整呢，只是为了让表述更加准确，不会影响救助工作的正常进行。
1: 再来关注因体检签到迟到两分钟，考生被取消事业单位体检资格，最终通过诉讼维权成功。近日呢，四川法院发布了这一典型案例。
0: 2025年的时候，田某玲通过某县事业单位招考的笔试和面试进入到体检环节，公告要求8点整集中签到，8点20分统一乘车，未按时签到视为放弃。田某玲呢，因为身体不适于8点02分抵达，也就是差了两分钟被拒之门外。事后他提交就医证明申请复检，人社局仅口头告知视为放弃，未出具书面决定。
1: 法院审理认为，公告未明确签到起止时间，应优先采用有利于考生的解释，即8点到8点20均为有效签到时段。同时仅迟到两分钟事出有因，直接取消资格属机械执法，口头告知未履行法定程序构成程序违法。
0: 法院判决撤销原处理决定，责令重办。最终呢，田某玲完成后续流程并且顺利入职。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有些评论啊，看到说那自己成年人就应该为此而负责，你为什么非要迟到这两分钟？咱先不说事出有因，就像法院的公告所显示的，说是八点整集中签到，没有说八点整你没到就不能签，八点二十分统一乘车，也就默认为8点到8点20分均为有效的签到时段，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判决啊。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财经方面呢，首先关注一下儿童化妆品。随着现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啊，包括生活方式的慢慢改变，带着孩子进行一些文娱表演、拍照留影的生活方式呢不断增多。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呀，这个儿童化妆品既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生活中的新尝试。
1: 是，但是呢，有家长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孩子在接触使用了这些化妆品之后呢，产生了皮肤红肿、过敏等一系列不良反应。
0: 那记者就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这些关键词，于是各类标榜着儿童专用的化妆产品品类特别多，什么宣传图啊、详情页呀，以及售后评价中也都明确显示说呀，这类产品的适用人群就是针对儿童的。
1: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将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为小金盾。但是记者呢，在搜索到的这些产品包装或者是宣传中并没有看到小金盾的标志。
0: 那国家为儿童化妆品制定的检测标准和管理规定，从原料选择到检测项目，相对于普通的成人化妆品呢，其实是有更高的门槛的，禁用现用的原料也更多，严禁添加刺激性致敏性的成分，微生物、重金属的限制也更加严苛，那生产环境的过程控制、检测检验要求也更加规范。
1: 另外呢，网上还有不少宣称儿童专用的烫发、染发产品，商家呢毫不避讳的使用婴童级、温和、无害、不刺激等词汇进行宣传，而国家明文规定儿童染发、烫发产品不允许生产销售。
0: 这不是不允许销售吗？于是记者就根据页面上的产品信息来到了一款所谓的儿童专用烫发水的生产厂家，这销售经理一看，明确的告诉记者说，我们家工厂从来没有生产过儿童专用的烫发水，国家也没批准任何一款儿童专用的染发、烫发产品上市销售，确定这就是不法人员盗用他们家正规工厂的产品信息所生产的假货。
3: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非常完善的国家标准，然后呢，市面上已经出现了相关的产品了。这些商户倒是对他们所售的商品，心知肚明。不仅是儿童的化妆品啊，其实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小学呀，或者是幼儿园周边的，一些小店里，您就看那些店主卖的小零食，他给不给自己家孩子吃，他不给的。
0: 有一些三无产品啊。
3: 是，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还是重在监管吧。这个儿童化妆品的监管是技术手段、制度设计，还有所有的 爸爸妈妈共同警觉的一次接力行动，我们应该集体行动才能够把儿童化妆品这个领域变得更加安全，我们的孩子用的要更加放心一些。
0: 对，
3: 当然现在有

0: 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平台上，平台确实是太多了，它可能换个包装或者换了一个样式，只是盒子变了，但是内里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平台也应该承担它相应的责任。我们不仅要严打违法者，还要挤压违法的空间，这个环节当中平台也不能甩锅，平台不能装傻。
1: 对，你不能说看不见啊，因为国家都明令了不许有这个儿童染发烫发这东西，结果在这堂而皇之的卖，平台说我没看见，这可不行。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平常在这类的新闻当中总是说不要由消费者来辨别真假，我们应该在监管和销售环节就把住这个关口，消费者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今天咱们反过来说一句，真的想真心说一句，每个家长都是一提到孩子的安全问题就特别特别的重视，很上心，那这事儿您能不能好好做做功课，别乱买别乱用。
0: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既然做不了监管者，但我们可以做一个举报者。有没有这个一键举报平台，对吧？当我们家长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他就不像是在平台上在直播间里那么带有滤镜了，他用到孩子的身上，我们这个眼睛就擦亮了，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就应该给他一键举报，或者说这种畅通的举报的通道有没有，
1: 别让他再害人，
0: 你设计出来，
1: 对，别让他再害人了。
2: 多管齐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呢，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山姆啊上线了一种可持续采摘食用的羽衣甘蓝盆栽，还喊出种一次吃一年这样的诱人口号，售价29.9元，一经推出直接被抢空，火爆到离谱。有网友在社交平台说道，一次就抱走七八盆，没抢到的网友更着急，在评论区疯狂的刷屏求代购。
2: 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羽衣甘蓝啊，
1: 吃过这种就是
3: 饮料，长得像小玫瑰花，
2: 真难吃，
1: 但是做的饮料就是会还会觉得很健康，
2: 你看就是感觉嘛，那黄瓜水其实也不错哈。其实咱们以前这个羽衣甘蓝真是啊，在路边那是无人问津的绿化带小透明，被人调侃说连羊都不吃，我真吃过，确实不好吃。你别说这个绿化带是开玩笑。绿化带里面确实有很多羽衣甘蓝的品类啊，真的，它是绿化带里面的使用的植物品种之一，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蔬菜界的大佬了，从无人问津到成为被年轻人追捧的超级食物，这新茶饮呢才是它背后的操盘手。
1: 哎，根据报道，各大新茶饮品牌都在全线布局羽衣甘蓝饮品，像喜茶呢率先发力，羽衣千体瓶单品上线首月就卖爆350万杯，超级植物茶系列推出后一年卖超1亿杯，硬生生用掉了近300万斤新鲜羽衣甘蓝。
2: 火！
1: 随着这个风口走的，不仅有一众茶饮品牌啊，就连还挪瓦、库迪等咖啡品牌也赶来分一杯羹，纷纷加入这个赛道。
2: 咖啡爱好者肯定现在是火冒三丈，怎么什么黑暗咖啡都越来越多啊？那羽衣甘蓝到底为什么这么火呢？说到底呢，它肯定是踩中了咱们现在追捧的年轻人的养生风口。
1: 嗯，
2: 据央视财经报道啊，说羽衣甘蓝100克仅30千卡，它低热量、高纤维、多维生素，就正好戳中了年轻人我想喝奶茶但是我又怕胖这么一个痛点。
1: 哎，
2: 再加上哎呀超模同款的、养生顶流的这些社交标签，它就成了一种好像是晒生活态度的一种社交货币。
1: 那羽衣甘蓝呢，确实是一种营养极为丰富的蔬菜，尤其是富含多种维生素，是 B 族维生素含叶酸和维生素 E 的优质来源。在矿物质方面，羽衣甘蓝的钙含量不仅高，同时还含有可观的钾和镁等重要矿物质。
2: 那综上啊，羽衣甘蓝确实有很多健康的益处，那被市场追捧，年轻人喜欢不足为奇，但事实上就像我吃过那种感受啊，羽衣甘蓝的真实味道不太好，有点像吃苦，你像苦瓜我就不爱吃嘛。那为什么这奶茶店卖的相关饮料还是这么受欢迎呢？
1: 那近期呢，有自媒体对多款市面上销售的羽衣甘蓝饮品进行了含糖量检测，结果就显示，即便是选择最低甜度，

0: 一杆篮一点劲儿使不上，跟他基本没有关系啊。
1: 嗯，这就叫过去地头喂牛羊，如今身价30两。
2: 差不多啊。
1: 你说原来饲料要是能卖上好几十块钱一杯，这个不是有幕后推手能是什么？
0: 嗯，连羊都不吃，饲料你都够呛。
1: 对、
0: 啊、
1: 就是焦虑被唤起了，然后商家呢就能多卖钱了。现在这个年轻群体呢，嗯，他肯定都愿意有一个从众的心理嘛，看见同伴买了、啊、那我也尝尝是什么味道哈，要不然好像就落伍了一样、
0: 嗯、
1: 哎，所以我们不仅是给自己的焦虑买单，也是和同伴为这个社交买单。你看着是好看，看着很喜欢那个小颜色也挺好的，实际上呢，嗯，我觉得还是不要把这个羽衣甘蓝盆栽过度神化。
2: 哎，
0: 对
1: 啊，也暂时，如果说一杯两杯的把它当成一个智商税，如果您想就是在财经领域说我要不要开一个什么奶茶店，这个东西一定要谨慎。
0: 对，过两天可能羽衣甘蓝就不火了，羽衣甘绿就出来了、嗯、这开个玩笑啊、嗯、没想到这个绿化带植物突然间翻身仗打起来了。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一个重磅的消息。西藏牦牛全基因组选择与体细胞克隆复合育种技术成果在拉萨市当雄县发布。经过3年不懈努力，由中国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创建的牦牛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复合技术取得成功，在牦牛育种领域居国内领先，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从2023年开始呢，对拉萨市、纳曲市、日喀则市、阿里地区等地的8971头牦牛进行采样，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成功构建了全基因组性状筛选的西藏种子牦牛的体细胞克隆胚胎，构建起了西藏牦牛的体细胞系。
3: 2025年7月10号，科研团队利用自主研发创建的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复合技术，生产了世界上第一头体细胞克隆牦牛纳木错一，在破解西藏牦牛传统育种瓶颈的技术创新领域取得了从零到一的突破性成果。
0: 2026年3月25号到4月5号，第二批次的克隆牦牛首次实现了10头批量受孕，并且全都自然顺产。新技术顺利通过了从1到10的小规模应用的实践验证，为下一步可量产可推广的产业化目标提供了解决方案。
3: 我们说牦牛产业是15五期间西藏着力推进的九大产业之一。过去传统牦牛育种依赖表型选择，周期长达20年，效率低易退化。西藏牦牛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复合育种技术，既是破解西藏牦牛种质退化、良种扩繁慢、产业效益低的关键抓手，又兼具科技突破、民生福祉、经济增长、生态保护等多重价值的战略技术。
0: 嗯，科技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不知道各位的社交媒体上有多少朋友的定位显示的是冰岛马尔代夫、嗯、
3: 哎，
0: 而且你知道对方就在国内啊，很可能就在同一个办公室里，还有的足不出户游戏账号在异地打卡领取礼包。现在呢，虚拟定位软件成为不少人的社交神器，然而这种看似便捷的工具啊，可能被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所利用，演变为一种非接触式的窃密方式，危害国家安全。
3: 虚拟定位软件可通过遮蔽用户手机真实定位信息，并将用户设置的修改位置数据提交给获取定位数据的软件，实现修改手机定位的功能。在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眼中，虚拟定位不仅仅是伪装，更可作为窃取我国国家秘密的隐形利刃。
0: 怎么回事呢？就是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呢，可能通过虚拟定位软件来伪造身处我国境内重点设施和关键部位附近等位置信息，并且在什么求职平台啊、社交软件上呢，主动的贴靠我党政机关、国防军工、科研院所这些涉密单位的相关人员，然后再以高薪兼职等这些诱饵进行渗透诱骗，以达到窃取我国家秘密的目的，危害国家安全。
3: 部分非法虚拟定位软件可能由境外黑客组织开发，其中内置墨码病毒，一旦授权安装，手机的系统底层防御将被攻破，会在用户毫不察觉的情况下远程开启麦克风监听、调用摄像头偷拍以及静默拷贝通讯录，给个人隐私以及数据安全带来威胁。
0: 重要的军事设施等地点的精确经纬度、周边环境特征，多次被虚拟定位之后，与真实的网络 IP、热点信息等相关联，就可能在后台大数据的比对下暴露。这些碎片化的数据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所收集，就可能危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

0: 广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爱我承受了疑惑，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

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嗯，因为我们那边吃下水菜呢，肠儿分很多种，粉肠、紫肠、花肠，咱们这边只有大肠，对吧？
1: 你们怎么分的？
0: 不懂，反正我就知道怎么吃。粉肠是这样，小小的一节，然后带一小块白白的油。然后呢，它主要是我们那儿有个七叔粉肠包特别火，在南宁，它专门就只吃肠的这一节叫粉肠。
2: 嗯，
0: 然后呢，花肠呢是稍微有点脆的，以爆炒为主。紫肠你在待会人家可以试一下，那个是桂林人比较喜欢吃的。我们喜欢花肠跟粉肠，尤其是粉肠，就一条肠，桂南桂北喜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2: 你们是根据部位来分的是吗？
0: 我们是部位不同，然后部位不同，而且我们那边没有那么多熬制或者什么，都是以比如说像肠都是爆炒。还有我们那边有什么生料粉，所谓的生料粉像肠啊肉啊什么的，提前的稍微经过一些处理，白汤做，一点儿不膻，一点儿不腥，而且是脆口的，非常鲜嫩，叫生料粉。就是小小的一碗米粉，它其实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真的是特别考验你对于这个选食材的新鲜程度。另外呢，在做法上，汤上啊什么的也是挺有讲究的。我们那边的米粉每一家店一定都是老汤。
2: 等一下，你说的你们那边的米粉是指的桂南还是
0: 桂北？不管是桂林还是南宁，所有的只要是广西的米粉店，你一去那个所谓的苍蝇小馆哈，它永远都是有一个大锅在那儿，然后这个大锅呢，可能这个粉店有多少年，这锅汤就有多少年，里面猪骨鸡骨牛骨羊骨放在一起熬，然后永远在往里面加，一直在往里面加水。然后米粉很简单，很新鲜，米粉很新鲜，料也很新鲜，汤是老汤，而且是白汤。然后如果你要吃辣的要咸的，那汤碗里面先帮你调好料，比如说桂林米粉的卤汁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料，然后白汤淋进去，那汤才会变色。还有像我们的南宁的老友粉是先炒，要先爆炒酸笋、豆豉、辣椒还有那个蒜，爆香了以后再加一勺老汤，滋出那个臭味儿。我跟你讲，我在家做一次，一个星期都不散。然后你再放那个米粉，这是南方的，就我们南宁的做法。
2: 哦，
0: 我们南宁还有一种米粉啊，现在既然说桂北，但我还提一提，南宁还有一种米粉叫生榨米粉，它那个米粉要先经过发酵，这个米粉是微酸的。
2: 嗯，
0: 米粉微酸，要配酱油膏，要配这个这个绿豆芽儿，然后呢要碎肉末，肉末还得带着浓浓的肉汤的那种，然后呢一勺肉末，一勺酱油膏，然后呢放这个烫熟的豆芽儿，然后再把这个米粉放进去，加一勺那个老汤，然后拌起来，那个汤的感觉不是清澈的，是稍微有点点
2: 浑浊的那种。
0: 对，浑浊，因为肉末的那个很浑，而且酱油膏也很浑，然后再加上米粉是微酸的，那个真的特别好吃，只有南宁有。南宁如果大家去，可以去水街或者是建正路老店试一下。这个呢，这个米粉应该是我们南宁籍还有一个明星啊，叫王鸥，他曾经在这个芒果台的一个节目里面带着大家去过一次南宁，然后我看了一下他去的跟我们路线应该是差不多的。就那几家，尤其水街的那几个老店是真的值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南宁的话，一定要去水街或者建正路，然后才能吃到这个特别正宗的老南宁的味道。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你说的这个用的也是你扁粉吗？
2: 它这个生榨米粉是这样的，它是那个面要发酵了以后啊，然后它有一个压面机，就在一锅大大的这个大锅热汤，
1: 直接现压进去。
2: 对，然后谁要吃这一团面就啪就打进那个压榨的那个机器里，然后人一压那个面呜进去了，然后拿筷子一捋，那个面就全部都进到那汤里，烫熟了以后就给你放到碗里，来一个做一个。面团是发酵好的，这个完全是要靠现做，这个真的特别好吃。这是我们南派的，我们南派的味道是偏咸，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酸笋的这种臭味，有点点偏就是颜色偏黑吧，反正我觉得我们南桂南这边，桂北那边呢我觉得是会辣，桂北那边喜欢吃点什么桂林的蒜蓉辣椒酱或者是什么的，他们是会偏辣。然后呢他们的卤菜，所谓的卤菜就是卤菜粉，就是桂林米粉，它其实所谓的卤菜呢是要先卤再炸，然后是脆皮，那个呢那个皮是真的是一刀下去是下不去的，嘎吱嘎吱嘎吱才能把它切开，然后那个肉呢油已经被滋出去了，所以它的算是五花，但是它卤完了再炸已经没有什么油，切得巨薄，然后铺在桂林米粉上，浇上卤汁，然后再放点这个黄豆，干黄豆，再你先拌着吃，吃到最后一口再来一勺老汤，就着汤，然后拌着这个香菜啊，还有里面剩下的那个卤汁的那个料，然后把它吃完。为什么我们广西人吃米粉一定要喝汤呢？是因为光吃粉是不会饱的。就是我们吃粉都是分，比如有一两、二两、三两，在这边都是一份儿，对吧？我们都分两，女孩和小孩一两够了，一般二两差不多，男生得吃三两或者四两都行。但你不管怎么吃，这个米粉啊，它特别好消化，
1: 对，
2: 而且这个米粉你不管怎么吃，那我觉得肚子里空荡荡的，尤其是男生，所以米粉喝汤很重要。就简单来说，好像就有点灌个水饱的意思吧。但只有喝完汤，你才觉得我这顿饭是吃饱了的，
1: 咋佐是了。但是我特别纳闷儿，你看我们吃到的，大家老说的这种螺蛳粉啊等等，它还是以汤粉居多。而且也是比如说有大量的酸笋。
2: 酸笋其实是南宁比较有特色，桂林也有、
1: 就应该是你们桂南的是吗？
2: 桂北也有，但做法就是我们用起来不太一样，因为它其实就是井水跟笋泡在一起，然后天然发酵出来的。桂林也有，但桂林可能不像我们会叫的那么臭，我们很喜欢弄得特别臭。而且呢桂南呢这边喜欢把它爆炒，比如你拿来炒猪肠啊，拿来炒猪

0: 啊，炒牛杂或者炒老友粉，就把那个臭味要散发到极致。而且我们这边喜欢配豆豉、蒜蓉、辣椒，然后让这个臭吧臭上加臭，然后特别贵。吃完以后，我跟你讲，手指头都是带着那个臭味。但贵北呢，就相对文雅一点，他们没有那么多，他们可能比如说腌完了以后呢，再放点辣椒，然后给它再调调味儿，然后呢可以直接放在米粉里面，然后泡着吃、拌着吃，又或者可能当成配菜来炒，不像我们这么极致的去压榨出它的那个臭味儿，所以相比较而言，接受程度上来说，贵北菜是更好、更容易接受一点的。
1: 嗯，
0: 柳州螺蛳粉呢，其实本身它那个臭不是来自于酸笋，但是因为广西的酸笋可能太多人太熟悉了，柳州螺蛳粉它其实本身它是螺蛳熬成的汤。然后最后做成的粉里面应该是没有螺丝的，它呢里面呢是这个辣椒膏、辣椒油。而如果我们要在当地吃，我们要吃的话也得去柳州，会吃的比较正宗。当地吃呢通常都是多要菜少要粉，为的什么？因为碗的容量是有限的。而柳州螺蛳粉，正宗当地的螺蛳粉不是为了吃那个粉的，它有七八种配菜，
1: 嗯，
0: 还不是你单加的那些什么鸡爪啊什么，那个要加钱的，不加钱的免费的配菜就有什么青菜啊、黑木耳啊、黄花菜啊、
1: 炸的腐竹，
0: 而且炸腐竹我们是大片的，一泡进去就变成了一块布，我就觉得就拎起来就那有几片那可好吃了，我就不喜欢那个小小一个炸的一个小方块儿，像扔进去什么都没有，我就可喜欢拎起来是一条布一样的，
1: 就是咬起来那种咯吱咯吱咯吱的，
0: 对，你
1: 怎么都哎咬不断的那种，
0: 夹起来就是一块抹布，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1: 哎，可以不要形容这一块，
0: 反正就这一溜。每次去吃柳州螺蛳粉的时候，我们女生们都让，男生们都说粉还是多点，为什么吃饱，女生都是粉可以少点，不给也行，要的就是那口汤，把那个红油吹掉，然后下面就是颜色相对比较深褐色的这个螺蛳熬制成的汤，那个汤喝下去是真的不错，因为那也是老汤。
1: 嗯，
0: 我们那边的汤不可能是什么调料啊什么之类的，全是老汤，尤其是好的店或者是老的店。然后螺蛳粉这个原产地柳州那边，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跟他们一块儿做了广西产品的推介嘛，然后也了解一下柳州现在是把螺蛳粉纳入地方保护，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粉它原材料和出产地不是柳州，它不能叫柳州螺蛳粉，要保护起来。而且呢还开了一个螺蛳粉小镇，然后提供了就业机会，然后据说呢还有螺蛳粉大学，
1: 就是大学专业专门学做螺蛳粉是吗？
0: 跟小龙虾一样，
1: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我适合去那儿进修，真的。
0: 而且不仅仅是咱们这儿喜欢，据说真的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特别火，然后一下子就把好几个就是柳州螺蛳粉的品牌
1: 救活了是吧？
0: 嗯，对，救活了。而且其实柳州螺蛳粉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啊，因为柳州螺蛳粉起源并不是在柳州，应该是在柳江县，就是柳州旁边有个县城叫柳江县，所以其实有一些米粉它是柳江出产的，它不见得差。原来呢就是最早这个出现柳州螺蛳粉的地方其实是在柳江县，所以有机会可以试一下。而且螺蛳粉呢现在市面上有好几种，有的呢是偏辣偏咸，有的呢其实口味相对比较清淡，柳江出的相对清淡一些，适合更大众的人的口味，因为毕竟要是特别咸、特别辣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万一肠胃不好，确实就是我觉得螺蛳粉就属于减压型的食品，就跟四川火锅一样，如果你要是特别累或者特别烦、特别什么的时候，你就特别想要来碗过瘾的
1: 这种酸酸臭臭辣辣的这种、
0: 螺蛳粉。其他的一些粉呢都相对还比较柔和，
1: 嗯，
0: 但如果说要是像广西的米粉，如果你有机会到广西，一天三顿，我们从早上4点米粉店就开门的，从早上到晚上夜宵12点，凌晨12点，广西南宁中山路还能堵车呢，就你可以一日三顿，然后一周7天不带重复的，至少吃个2-3周吧。而且你像刚才你们说到那个米粉，印象中都汤粉为主，但其实我们那边很多种米粉，比如说有凉拌的米粉、干拌的米粉、发酸的那个叫做来宾酸粉，就是宽的，就是它宽到像一卷一卷的，然后呢切出来的时候你吃的时候一拎起来，它如果长长的它就像一张纸卷起来，然后吃的时候呢把它稍微切断，那种酸粉，就是这种类型的粉可多可多。还有牛巴粉，
1: 牛巴粉又是什么？
0: 玉林的牛巴粉，玉林的牛肉丸和那个牛巴是特别有名的。玉林的牛肉丸呢跟咱们知道的那种广东的做法是差不多的，在大石板上然后拿大木头棒子打，那个牛肉丸真弹 真的能够弹起来。以前我们去拍过，真的打在那个大理石上弹巨高，小小一颗，特别小，但是特别弹牙，所以他们的牛肉丸的粉特别有名。而且他们还有一种牛巴的做法，他们的牛巴呢是偏甜的，然后现在其实也能买得到一个罐儿一个罐儿的。玉林有挺有名的这个牛巴的品牌，有个姓吴的品牌，那个也老字号。它那个里面有黑黑的酱，那个可以空口吃。它的牛肉呢不硬，不是那种柴的牛肉巴，它是那种软的，然后呢有甜咸甜口的，然后呢带一些这个甜一点咸一点的酱，特别适合送米饭和送粥，也可以。

0: 去，我发现还出了一款烧鸭粉，哇呀，过瘾！就是打底，就是一般的这个扁粉。我们有一种肉粉、素粉，肉粉就是纯肉片的粉。就属于特别基础款，最基础款的纯素的，就搞老汤加米粉加点两根青菜，肉粉就加两片这个肉，然后这都属于基本款。然后在这个基本款的素粉或者是肉粉的基础之上，现在增加了可以放上先卤再炸的猪脚，叫猪脚粉，那是现在是北海的一个大特色。要么呢就放上这个我们南宁老字号的生灰烧鸭腿，然后烧鸭粉再淋上烧鸭的卤汁儿，然后有各种各样新派的米粉出现。我前段时间回了趟南宁，我觉得我以前一天三顿吃米粉，我觉得后来已经是一天四顿，连下午茶和夜宵都恨不得都换成吃米粉。米粉的种类现在越来越多了，除了老版的，现在又出了好多新派的，而且融合了很多别的地方的一些这个美食，然后放进来，真的特别过瘾。
1: 所以你看他刚才说烧鸭粉的时候，他还真的是粤菜，对吧？
2: 是，
0: 我们是
1: 广式，对，广式的这个烧鸭呀、烧鹅呀什么的。
0: 我们的这个小的时候就是像那种广式的什么烧鹅和那个叉烧啊，都属于。从小就有，但可能不是说你从小都能吃得起。但是就属于我们那儿有家店叫生辉，南宁的朋友都知道，就恨不得多少年的老字号了。那会儿觉得能吃上生辉烧鸭，我的天哪！你知道我住校的时候去学校读书嘛，然后学校食堂做烧鸭，因为烧鸭真的就特别爱吃，但它其实还是相对比较贵的，所以食堂里面打饭的时候，它是按一份肉菜跟一份普通肉菜一样的价格。我打饭永远是只要有烧鸭三份儿，其他什么都不要，就这么爱吃烧鸭。因为他给你的位置不一样，就爱吃大腿的地方，那你不见得能吃得到。如果你要吃到他肋骨啊什么背啊，就特别瘦。
1: 所以人家是买一份，你是买半只，对吧？
0: 我买三份，没多少，两三块就一份，
1: 给我来半只。
0: 可怜的学校里打饭，他按一份肉菜来收，你知道吗？
1: 哎，
0: 那我一定是吃烧鸭不吃别的肉。
1: 结果发现师傅永远把那个腿的部位摆在那儿看着，你
0: 给你那个就会翻半天，怎么都是骨头啊那个烧鸭。但就这样，我也是三份烧鸭什么都不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刘晓，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哟，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
0: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的体质越来越不好了。
1: 那你可得留神了，别身体再出什么问题。不过，我看你天天生龙活虎的，也不像体质有多差的呀。
0: 倒不是身体上的问题。
1: 那什么问题啊？
0: 是我这一尴尬体质变差了。
1: 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你真是想不到您还有尴尬的时候呢。
0: 那当然了，我小时候我一看到电视剧里面男女主人公两个人卿卿我我的桥段，隔着屏幕我都能尴尬到要换台的地步。
1: 那您这变化还真是大哈，我还以为您一直都是门板上画鼻子呢。
0: 什么是门板上画鼻子呀？
1: 好大的脸皮。
0: 刘晓，我是你亲搭档好吗？你总这么说我合适吗？
1: 我这不是夸你呢吗？
0: 什么夸我呀，你一点都不了解我。其实我小时候我特别容易尴尬，我就是那种易尴尬体质。
1: 我可真想不出来有什么事儿能让您特别尴尬。
0: 多了去了，
1: 挑个重点说说呗，你让我也乐呵。不是那个，你让我也了解了解呗。
0: 看咱俩这么熟的份上，我就和你聊聊。
1: 您说您的啊，我弄个小板凳，我再弄点瓜子儿，我准备好了。
0: 跟我小时候有一回，我带着一群小伙伴去家里玩，快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远处有一人特像我爸，我可开心了，我就跑过去，我边跑边喊爸爸爸爸。
1: 知道了，肯定是认错人了呗。
0: 没错，等我跑近了我才发现我认错爹了。但是我多机智啊，为了缓解尴尬，我决定一错再错。
1: 啊，不是都这样了，您怎么一错再错呀？
0: 我就继续叫着爸爸向前方的空气跑去。
1: 没事啊，米夏同学，人小的时候总有些不为人知的小黑历史。
0: 你是不知道这事儿还有续集。
1: 啊，还能往下写呢？
0: 第二天那人又站在我们家小区门口了，我又认错人了。
1: 您这属于一个坑里栽了两回跟头。
0: 但这回我的解决办法不一样。
1: 您又怎么解决了？
0: 我这回喊的是爸爸八九九十，我喊着喊着我就跑进小区里去了。
1: 你瞎呀，没看出来呀。不是我说你啊，你小时候怎么就那么憨呢？你说
0: 刘晓，你不觉得我很机智吗？这么尴尬的场景我能急中生智，还有两个不同的办法解决了问题。
1: 嗯，我现在听你这语气里还挺自豪啊。
0: 虽然当时我的确是尴尬了好几天，我都不好意思和小伙伴一起玩，但是毕竟我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1: 啊，看出来了，就现在您老这面子吧，就算是核弹来了也防得住。你说这事儿搁谁身上谁不尴尬是吧？不过说到底那都是小时候不懂事儿闹的笑话。
0: 刘晓，您看我都坦诚相待了，你是不是也得说说你那黑历史啊？
1: 行，那我也说说小时候的事儿啊。小学，我在我们小学也是全校有名的风云人物。
0: 嗯，真不错，您在学校人气挺旺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学校这么多人都知道我吗？
0: 是是是，您是怎么扬名立万的呀？
1: 有一回全校颁奖大会，我正在那打瞌睡呢，旁边同学把我给推醒了，悄悄提醒我说校长叫你呢，快上去。
0: 你这怎么回事啊？你自己个儿都快领奖了你还睡着了？
1: 哪儿啊，我当时迷迷糊糊就上去了，校长问我叫什么，我对着话筒大声地告诉了他，我说我叫刘笑。老校长就在一堆奖状里啊翻呐、啊、翻呐、啊、翻了半天。
0: 然后呢？
1: 然后校长跟我说了一句：“你先下去吧，有什么事儿你下回再来啊。”
0: 原来是你们同学恶作剧。
1: 那可不是吗？当时我走下台的时候，全场一片沸腾，我尴尬的就想找个地缝赶紧钻进去。
0: 原来您是这么成为风云人物的。
1: 其实对比一下哈，每个人小时候都有那些尴尬的时刻，都是小时候不懂事闹的笑话。
0: 其实吧，我以前不

0: 不只是面对这种场合特别容易尴尬，平时我也容易尴尬。
1: 这真没看出来。
0: 就比方说，老师上课点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都能尴尬到脚趾抠地，我都不敢和老师对视。
1: 这正常啊。
0: 怎么正常呢？别的同学不这样啊。
1: 那是因为别的同学成绩没你低。只要和学习沾边的事儿，您说说哪件不让您觉得尴尬？
0: 真扎心啊，刘晓。虽然你说的对，但你能看穿不说穿吗？
1: 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我犯得着跟你玩虚的吗？
0: 不过你还真是说对了，我当时中考成绩下来的时候，那也是一桩惨案。
1: 怎么了？考得奇惨无比吧？
0: 不仅如此，分数出来的那天晚上，正巧我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我们家吃饭。
1: 就是一个大型审讯现场呗。
0: 谁说不是啊？家里的亲戚们都非常关心我的成绩，一个劲儿地问我。
1: 我特别关心您是怎么回答的。
0: 我当然不能告诉他们啦，我就直接说还没出分呢。
1: 这么简单就能让你混过去？
0: 当然没有。就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电视新闻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1: 啥声音？
2: 本台消息，今天下午我市中考成绩已经全部公布。
1: 米夏同学，那个请允许我在这非常庄重的默哀三分钟。
0: 不仅如此，和学习沾边的事让我不自在，我和不熟的人说话交流也会特别尴尬。
1: 没想到啊，感觉您小时候不是自来熟那堆的，是后来练出来的呀。
0: 没错，就之前高中有一回，我们班来了一个转校生，长得特别帅，成绩特别好，老师还把他安排和我坐同桌。
1: 哦，那还不乐死你？
0: 哪儿啊，当时我也是特别腼腆的小女孩好吗？她搬过来的时候，我紧张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1: 啊，那是过去啊，我证明要搁现在，米夏老师绝对不会紧张。
0: 结果她走过来和我打招呼。
3: 这位同学啊，很高兴认识你啊，你以后请多关照。
1: 呀，这小男生还是很讲礼貌的嘛。
0: 是啊，本来多好的一开场啊，但是我一尴尬我容易胡说八道，结果当时我脑子一抽。
1: 你怎么了？
0: 我就说了句，是，我也替你高兴。
1: 真没想到您原来以前是这么容易尴尬的一个人呢。米夏老师，那你后面怎么就变成这种处乱不惊型的了呢？
0: 这个嘛，说来话长，我待会儿再告诉你。不过最重要的是，你得有勇气去面对这种场面。
1: 没错，面对尴尬需要的就是勇气。上半段我们欢乐正前方就尴尬的话题先跟您聊到这儿，一起听首歌鼓鼓劲儿，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米夏，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你以前老爱犯的这个所谓尴尬症，是吧？
2: 是啊。
1: 那我还是很好奇，你这个尴尬体质后来是怎么转变过来的？
2: 其实特简单。
1: 不会是真的因为听了梁静茹那歌吧？
2: 当然是需要她歌里唱的那些勇气啊。但最重要的，我发现了一条和别人相处的规律，我明白了一些事儿。
1: 什么规律就让您突然豁然开朗？
2: 那就是尴尬守恒定律。
1: 我只知道初中课本里说的牛顿能量守恒定律，您这尴尬守恒定律哪位发明的呀？
2: 我这也是一伟人说的呀。
1: 谁呀？
2: 我呀。
1: 知道自个儿湖州的。
2: 你先别管是不是我湖州的，只要我说的有道理就行。
1: 那你给说说呗，您这个所谓尴尬守恒定律是个什么原理？
2: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 你还别说哈，你说的这确实有点道理。其实这就是说白了，你自己得内心强大，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2: 看我这搭档一点就透。那你说说吧，你有没有什么尴尬的时候啊？
1: 我倒是没有什么记忆特别深刻的尴尬时刻，不过我倒是记得我一朋友身上发生了一件事儿
2: 啊。那你说说。
1: 我这朋友在他准备跳槽的前几天，新公司的人事主管就打电话来询问他的一些信息。
2: 这没什么问题啊。
1: 关键是当时他正在开着车陪前领导一起出差呢，而且呢我这朋友开车的时候

0: 习惯把手机音频接到车载音响里，这电话的内容整个车里的人都能听见。
1: 那精彩呀，那怎么办呀？
0: 我这朋友当时可牛了，他若无其事的当着领导的面和人事主管愣是聊了十分钟。
1: 那他们都聊什么呀？
0: 就是个人信息、年龄、收入期望，就这些呗。最悲惨的是结尾的时候还被要求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1: 那领导听了就没什么反应吗？
0: 当然有。挂完电话领导就问说，这是干什么的电话啊？
1: 是啊，这怎么解释啊？
0: 我那朋友淡定地说了一句，那什么刚才这电话婚介公司打来的。
1: 这么回答还真是没有违和感，你这朋友够机智的。
0: 还行吧，就这么多年来我印象当中他也就机智了这么一回。
1: 行，能不能坦诚点，你自己就没有什么尴尬的经历吗？
0: 我跟你说实话吧，米夏，我这个人吧，他还真是不怕在别人面前出什么岔子，但是我唯独怕一种尴尬
1: 啊。什么呀？
0: 俗话说得好，防火防盗防尬聊。
1: 哦，你怕和人尬聊，那我已经准备好吃瓜了。你说吧，你是追哪个女同学的时候你打不开聊天的话题啊？
0: 米夏老师，你这就是门缝里看人，把人往扁了看了啊！你看我这一表人才，学识渊博的样子，像是能找人尬聊的人吗？
1: 那您这尬聊是？
0: 我就是尬聊话题的终结者。其实这尬聊也看人，分几种情况。
1: 你说说。
0: 你比如说，甜蜜的尬聊，一个你喜欢的人找你聊天。
1: 哟，尬聊还有甜蜜的呢。哎，这是你自己青春萌动的时候吧？
0: 那当然了，大学的时候呗。那女生坐我旁边，上课给我写小纸条。
1: 真的？写什么了？
0: 她问我你干嘛呢？我回她上课。然后我又问她你干嘛呢？她回我说她也上课呢。
1: 这不是废话吗？看俩傻子聊天也比你们俩聊的有意思。
0: 要不然怎么说这叫甜蜜的尬聊呢？
1: 哦，我明白了。那您能不能说说别的类型啊？
0: 还有一种尬聊，就是你对对方没感觉，但是对方一直试图引起你的注意，在你的微信上上蹿下跳，甚至于对方狗急跳墙直接给你发了一条告白信息。
1: 哎，你这什么比喻啊？你够损的。
0: 不是夸张了一点吗？啊，夸张那其实是必要的修辞手法。
1: 哦，那对方怎么告白的呀？
0: 直接给我发了一条阿拉伯恋爱吗？
1: 什么阿拉伯恋爱？你这是说错了吧？
0: 对呀，我当时就回了一句，我说姐姐，应该是柏拉图恋爱吧。
1: 这就是舔狗啊，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刘晓，你还别说，就您的学识真像是一把利剑，直接把对方就给扎死了。
0: 你听我说完啊。还有一种尬聊，
1: 什么呀？
0: 现在网上有种人，明明和你不熟，纯粹就是有事没事找你。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0: 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为大家带来根据马致远的剧本《青山泪》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唐代宪宗年间，京城长安一条幽静的小巷里住着一户两口之家。妈妈李氏是教坊司裴武的妻子，人称裴妈妈。姑娘名叫星奴，正值青春年少，长得十分美貌，聪明过人，吹弹歌舞，诗词书算，无所不通。星奴从小曾拜著名琵琶大师曹善才为师，弹得一手好琵琶。许多官员和富家子弟都慕名前来，星奴的名气越来越大，终于成为教坊司里身价最高、技艺最精的著名官妓。在暮春三月的一天，春色困人，裴星奴斜倚房门，陷入沉思。别人家的女孩子都有个自由自在的身子，都有个可以期待的理想归宿，而自己空有才华技艺，无奈出身低贱，世代为娼，行动不得自由，只能像深秋的落叶随风飘转，身不由己地去承应官差，追欢卖笑，供人取乐。他愈想愈凄酸，愈悲伤。他还想到自己在花朝月夕、舞榭歌台中消磨了可贵的青春，而消逝了的青春却不复再来。然而

0: 每时每刻都不曾离开过他。半年来，他虽然被裴妈妈卖给了茶商刘一郎，但刘一郎一丝一毫也没有得到他的心。他想到，他被卖给刘一郎，是哄骗与强逼的结果，这是他至今无法接受的现实。如今，爱着自己，又为自己所爱的白乐天就在眼前，他怎能放弃这个机会？裴兴奴毫不迟疑地决心回到白乐天的身边。他对白乐天说：“趁刘一郎不在，我随相公去吧。”白乐天也毫不犹豫地说：“好，开船。”这对分离了一年，历经种种辛酸的多情人，驾着自己亲手扬起的风帆，紧紧相偎着向远方驶去。袁微之回京复命，趁机奏明唐宪宗，说明白乐天无罪，终于得到宪宗的恩准，立即把白乐天召回京城，官复原职。白乐天面君时，奏知刘一郎诓骗逼娶裴兴奴这件事。唐宪宗为了问明情况，特地要裴兴奴上殿回话。裴兴奴毫不怯懦地在宪宗面前慷慨陈词。从和白乐天相识到结为夫妇，从乐天被贬官江州夫妻离别，到江西茶商刘一郎依仗才势又设计诓骗逼嫁自己，从江州与白乐天重逢到自愿出走与白乐天团聚，说得声泪俱下。唐宪宗听了感叹不已，唐宪宗有心成全，就打趣地问道：“兴奴，你能从文官武臣中认出哪一个是白乐天吗？”裴兴奴毫不犹豫地大胆地走向白乐天的面前。唐宪宗终于成全他们，结成美满姻缘。
1: 好了，根据马致远的剧本《青山泪》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个故事虽然与《琵琶行》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主题明显不同。马致远想象了这个曲折的故事，主要赞美的是裴兴奴对感情的忠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孟威带来一首《是这样吗》，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跟各位一起带着音乐上路了。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面对面》，你的侧脸还埋在我不敢面对的昨天，细节不可变，说不出感觉的感觉，这是其中面对面。

和你描述过未来梦想的样子，你有着傻傻的表情和最憨实的笑，梦境一般如此爱你的我和爱我的你。那些个只能换来最后的疑问，究竟是我爱你比较深，还是那不过是梦一场？那英令人心碎的作品《梦醒了》。

昔日之芳草原来只是消爱，是你承诺我，是你哄骗我，收起你那副爱情中的脸，我懒得看。陈慧琳洒脱的情歌，3秒钟，限时3秒，你讨厌的人要立即离开。

0: 开我的视线。
1: 哀伤的月亮挂在天上，空空荡荡的十字街头，迷失的我们摇摇晃晃，原来身边没有人，原来心上没有人。这种孤单影只的歌曲，好像是很多人一个孤单背影的诠释。萧亚轩伤感情歌的再现，没有人，也让我们认识了吉巴嗓音。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2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边走边听。先带给你的是孙燕姿的这首《我不爱》。离开了你的我的现在，不知道自己还在等什么。没有了你，没有爱的存在，

终于，你说你要离开我，你是为了我好。我宁可你不是为了我好，我只想你能够留在身边。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梁静茹轻轻唱起的《为我好》。

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和你一样的气味，在我的世界里，你是有优先权的，有你的呵护和关心，有你的优先权。蔡健雅带来的优先权。

24楼有一些不解的歌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首失恋的歌曲？但是刘若英唱出来的时候却只有淡淡的忧伤呢，更多的是伤心过后疼惜自己的那种心情。

发现一个人总是对你说要淡泊名利的时候，你千万别以为他真的是恬淡寡欲。越是有矛盾的人越挣扎，越是不快乐的人越说自己快乐。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2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翻开王小波的书《我在荒岛迎接黎明》，这段话也送给你。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一切恐惧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一点希望，如果我能

少感情都是死在走得太近，尤其是友情。每个人都会有安全距离的需求，天天腻在一起的亲密不是任何人都承受得了的。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当你没遮没拦地闯入对方的私密空间，这就是一种冒犯。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是成人社会的智慧。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1: 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
9: 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欢迎大家，我是张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五一档啊，这样一个电影五一档期。我们欢迎沉浸式电影爱好者老邢。
14: 张帆老师好。
13: 五一档的一些电影，有您喜欢的吗？有您愿意去电影院看的吗？我现在你看，现在问都问的客气到这个程度了。原来说都是，哎，你选哪一部？你选哪几部
14: 啊？对，
13: 现在不行，
14: 都应该是那个选哪几部、啊？
13: 现在你不能这样说。
14: 对，
13: 你现在你这个电影遇到的很多问题嘛，我们知道电影市场在慢慢的在调整当中，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问一般比较谨慎。我们问的是，哎，有没有可能有一部让你走进电影院？
14: 对，
13: 有没有哪些这个影片会进入到你有可能选择的片单？来，老邢先说一下，我知道大概统计数字十九部啊，
14: 对，
13: 十九部，
14: 对，
13: 所以我给他一个定义是接近二十部电影，接近二十部电影在五一一个五天的时间里面，这比春节拥挤的多了多了，这比国庆档还要挤，这能赶上一个暑期档其中的一段时间了。
14: 量大，也就是说从供给侧角度来讲的话是绝对够的，而且呢，就是给我感觉今年的这个。五一档嘛，就是影片的类型十分的丰富，题材呢也十分的丰富，能够去满足不同的观影需求，或者说对于这个影片有自己的喜好偏好的这些观众，能更好的满足这样的一个观影的选择吧。但是呢，我也在这个想，实际上今年这个五一档，虽然说影片多，但是呢缺少两类。类型吧，或者说呢两个方向的影片。
13: 哦，跟大家说说。
14: 对，一个呢是缺少所谓的咱们惯常说的合家欢题材。
13: 哦，就全年龄段。
14: 对，
13: 一家老小都可以。
14: 全年龄段，全区域或者全地域这样的一个影片。第二呢是缺少一个视效大片。
13: 这怎么讲？视效大片，我们
14: 就是缺少一个就是所谓的重工业电影的这样的一个视效大片。
13: 你比如说像阿凡达，
14: 对，
13: 流浪地球，
14: 对，
13: 是吧？
14: 这个呢也有可能是跟这一个档期具体的情况有关系吧，因为毕竟五天的档期说大不大，说小就是不小，就是而且呢影片上映就是也是非常的多啊，就这个也是比较的密集，所以说最后谁能选择从这个重围里头杀出来，现在还不确定。而且呢，从这个整个今年进入这整个这个市场的情况来看的话，包括长尾效应、虹吸效应，越来越重。
13: 现在这词儿越来越多。

0: 对，就是从电影市场诞生的词儿，原来是在别的市场里的词儿，
1: 对，
0: 电影市场里用起来非常非常多。
1: 对，所以呢，也不知道物理人文关怀，以及在如何去市场兼顾这个两个点上，我觉得他如果能做到平衡，他很难。嗯，因为这个，
0: 如果让你定一下，它是个什么题材，你怎么告诉大家？它是个什么题材？
1: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在一个喜剧的表象之内，就是他去在探讨生命、探讨人生，这样的一个
0: 喜剧外壳，生命议题。
1: 对，实际上我觉得它应该是要比，这个人生大事，它的这种喜剧的元素可能还要往里放得更多，但是他所探讨的这样的一个命题可能还会更广，同时我觉得他也是在，就是陈思诚，他陈思诚导演在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概念再去阐述了一个什么样的叫做情况，或者他的有一个支线的故事是什么，电影。因为大家都知道电影所谓就是时间空间的艺术，就是他在这里面他所谓的时间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讲述，他为了扩充这样的一个元素或这样的一个命题，也是可能他是在对于陈思诚导演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这样的一个身份吧，他对于当下的电影，对于当下的这种市场环境，他有自己的思考，通过这样
0: 的一个电影市场的议题放在了这部电影。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因为它非常巧妙的就是里面就是融入了，就是王子川，就是我就是不得不说，在这个片子里面，王子川的表演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1: 王子川这个名字我们比较陌生啊。
0: 寻秦记，寻秦记就是他
1: 寻汉记
0: ，
1: 对，
0: 寻汉记
1: 成古天乐了，
0: 寻汉记，寻汉记、嗯，对，就是男主嘛，就是也是让我第一次。就是因为我是看完那个片子之后我才搜这个就是王子川老师的信息、嗯、确确实实是一个、嗯、
1: 是年轻演员，
0: 对，是一个植根于舞台剧场
1: 话剧
0: 演出、
1: 嗯、
0: 就是有这个多年的演出经验而且是非常具有才华的一个就是演员、
1: 嗯、
0: 好像也是编剧导演
1: 哦，
0: 就是他在这里面塑造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可以说是烘托起了这样的一个影片的一个所谓的人文命题的这个表达。
1: 嗯，
0: 而且他完全去驾驭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同时这个人物又拖住了这样的一个影片，让这个影片上了一个层级，上了一个层次，上了一个就是。基调吧，
1: 嗯嗯，
0: 就是同时他在这里面是演一个怎么说呢，自己有自己的艺术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1: 他什么身份，
0: 名不见经传的导演。
1: 怪不得我在这个各个群里面看啊，他们就是说这个片子就链接或者叫什么延伸啊，
0: 有很多
1: 导演名单，
0: 对，就是相当于包括就是王子川他在这个戏里头演的这些，就是他演的这个人物，他的这些就是这些就是那个就口头禅也好，还是说他的这些话语的表达里面，就是都是以这些重量级的导演，包括比如说斯皮尔伯格、黑泽明等等等等这些这些名导演的这些这些名句。名言来去作为他的一些台词的一些核心，
1: 哦，明白，就是找一些人家的金句是他的台词，
0: 对，
1: 啊，
0: 同时呢他在这个影片里头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他应该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
1: 嗯，
0: 就是相当于这个片子实际上你

0: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戏中戏，就是它里面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叙事线索是，就是王子川再去拍整个，再去拍一个就是纪录片，要去记录整个这个所谓的时间敢死队这样的一群人，也就是十号病房里的这些人，他们的一些生活，包括他们的一些在得知自己重病之后的一些感悟思考，包括他身边的一些人的对啊，他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的这样的一些。
1: 这样啊，我们先了解一下，我这个名字就是非常的就是
0: 拗口吧，
1: 不是拗口，
0: 对，
1: 这个名字特别的魔幻。
0: 怪，
1: 不，这个时间，我先说时间，这个到底是时间，是那个时间的谐音吗？是我们说时间空间的谐音吗？
0: 是。
1: 那为什么又会写成这个时呢？
0: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它不能算是谐音，
1: 它这个时是什么，时是指的那个
0: 病房
1: 的房号是吗？
0: 对，就是它是那个第十号的，就是它那个病房是十号病房，所以呢在这个影片里面它最后最后影片的彩蛋的部分，它会深度的解释说这个时间敢死队它的由来。就我在这儿就是
1: 我差不多明白了，
0: 不剧透了，
1: 没关系啊，剧透也没关系。其实你今天剧透，你有多少人选呢？是吧？我们这样说啊，敢死队是你刚才提到身患重病绝症的这样一群人，
0: 对，
1: 其实用敢死队这样一个名词来
0: 激励自己以及激励就是身边的人，
1: 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定义。然后时间其实是既是时间空间的时间，
0: 对，
1: 也是第十号病房的意思，
0: 病房。对，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群名，就是相当于是这些，
1: 你说是微信群吗？
0: 对，就是微信的这些，就是在那个十号病房里头住的这些病人们，他们因为一件事情，就是建立了一个群，而且这个群是大家从所谓的这种陌生人，或者说是从这些心里有芥蒂的，不能说有芥蒂有隔阂，就是至少让大家的关系更进一步，变成了一家人，有了这样的一个亲情，或者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更多的情感上的牵挂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转变，这样的故事的一个升级。
1: 而你越讲我越糊涂，没有看确实不行，因为对于陈思诚的电影，原来我们老觉得是就是商业片更多，
0: 就是而且这个剧这个整个戏里呢，它始终是在扣着时间，包括
1: 就是这时间不多了，对于他们来讲，时间是最宝贵的东西，
0: 就是这个是一个方面，它里面实际上是在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吧，再去解析，或者说是在这个完成一个两个信号的表达，一个就是时间，咱们所说的那个那个就是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故事是围绕着这个在十号病房第时间病房。
1: 其实越讲啊，我觉得越能想到契诃夫的那个第六病室，很多的影片是从病房，是从很多的这个作品是从病房病人，从这个概念，从他们的视角，从他们对于时间空间的概念，是他从他们对于生命的这个态度上
0: 感悟
1: 来做文章的。
0: 对，包括这一部影片里头他也提到了，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影片，就是那个就是摩根弗里曼先生主演的那个遗愿清单。就是实际上这些片子里头他会有很多的这样的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2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听到一个词儿叫做工作气氛组，就是虽然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加薪升职轮不到你，你只是给别的同事提供对比参数而已。大家好，我是同事的对比参数常年叫秦瑞。
3: 能不能22岁就退休？刚毕业的我心浮气躁，退到60岁再回来上班，我经过岁月的沉淀，我必然会成熟稳重，一定能为公司搏一个美好未来。大家好，我是60岁归来仍是少年的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下班回家呀，我就路上烧了些葡萄呀提子呀，就到了家了。吃完晚饭呢，我跟老公说，我去刷碗，你呢把这提子洗了啊。等我刷碗回来之后，发现老公躺在沙发上，这提子也没洗啊。我冲他喊，叫你洗个提子听见没啊。他呢伸出一双脚委屈地跟我说，
3: 我提子洗了呀。我和媳妇儿去逛街，路上呢竟然遇见了记者采访。
2: 先生你好，我们是辣椒电台的啊，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调查
3: 啊。
2: 就想问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3: 一个月25000。
2: 那一个月花多少钱呢？
3: 一个月花3000。
2: 啊，知道了，我们问题这么简单，那我能不能问一下你身旁的女士呢？
3: 可以可以，问吧。
2: 啊，姑娘，那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呢？
3: 我女朋友啊掰了手指头算了算，25000减3000啊，我一个月收入是22000。上个周末呀，我在迪厅跳舞，我听到一个男的呀向他女朋友求婚，嫁给我吧。那女的说，
2: 那你得八抬大轿娶我。
3: 然后男的就跑了，但是不一会儿啊，一个服务员就过来了。
2: 女士您好，有个先生啊在八抬大轿说要娶你。
3: 上个星期啊，我去电影院看了一个现实题材的悲情片，这观影结束的时候啊，观影厅里还沉浸在剧中悲凉的气氛当中，突然一个小姑娘啊嚎啕大哭。当时大家就猜测这小姑娘可能是也有相同的际遇吧，纷纷投去了同情的目光，还有几个大妈呀红着眼挤过去安慰着小姑娘，要坚强啊姑娘啊。这小姑娘才抽泣着说，
2: 我的男神在影片里的镜头只出现了3秒。
3: 我们有个同事小贾结婚了，他老爸呀送给他一辆车。
2: 哎呀真羡慕啊小贾，你老爸真大方。
3: 哎呀什么好羡慕的，你结婚的时候你老爸老妈不也送你东西了，你结婚时候送你什么了？
2: 可能是2亿。
3: 什么叫可能是2亿啊？
2: 中没中不知道，反正我老公气得直接把那彩票撕了。
3: 彩票啊。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有人说啊，凭智商获得工作，凭情商获得提拔，是很有道理的，可见职场情商啊是多么的重要。智力水平固然重要，智商越高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但是现在心理学家普遍认为情商水平的高低对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情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认识自己，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第二就是妥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能够调控自己。第三就是自我激励，能够让人走出生命的低潮，重新出发。第四就是认知他人的情绪，能与别人正常交往呀，实现顺利沟通啊。第五，人际关系的管理，那就是领导和管理才能哦。具体情况，情商在职场有多么的重要，我们来听听大家用真实的案例告诉我。进入本期麻辣人生调查局，听听街头采访。
6: 我觉得情商在职场上非常重要，如果要按照一个比例和比分来的话，我相信它应该有7到8分。如果是一个情商高的人在工作上，包括和同事领导之间相处上，会比较的游刃有余，能够更好的相处吧。我认为想要提高自己的情商的话，可能要更多的替他人考虑和更多的自觉一些。
7: 你智商能体现在你的工作的水平，想要达到这个你的100%的水平，必须要一个情商的铺垫，你才能达到100%的发挥。我有过一个同事，其实能力是很强的一个同事，但是他的沟通是有问题的，所以导致尽管他做事情能做得很好，但是由于跟他的沟通成本很高，所以导致所有人都不愿意跟他去合作，最后应该是离职了吧。
8: 我认为情商在职场上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拿我比方来说，我是一名私人教练，那可能在与人沟通上，如果情商方面发挥比较好的话，会更快地拉近彼此的距离。我认为情商高的话，一般就是会察言观色吧，一定要跟同事之间处好关系，在私底下就是生活中也很重要，出来之后有什么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都要压一压，面对同事啊或者客户的时候都不要表现出自己的消极的一面。
9: 情商高在职场上就是跟人家讲话做事会很舒服，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吗，你跟一个人玩得好说得好，不一定就是证明你俩有话题聊，只能证明那个人的智商和情商一定比你高。身边有一个同学，有一个活动我们需要一起参加，然后就需要大家一起去帮忙做这件事，然后就找到我那个同学就说，你能帮忙做一下吗？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呢？然后当时我们就好的吧，就这样子了，就感觉还是有点差别的。
10: 我认为情商在职场上还是很重要的，情商低在工作中的表现可能就是跟别人说话就感觉一定要占上风啊，就一定要踩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他是对的，或者就是你在说话的过程中会经常打断你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情商特别低的表现。还包括就是在工作中就是给别人带去负能量的人吧，就是比如说会在你的工作过程中给你传播关于公司的一些负能量，比如说哎，老板怎么样，或者这个领导怎么怎么样啊，这些我觉得也是很影响一个人的工作心情。心情好了才会喜欢这份工作，才会去认真工作。你如果心情不好，哎呀，每天都在抱怨啊，抱怨领导啊，抱怨老板啊，这样可能也是会对你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11: 我认为情商，不管是你在职场还是你在生活中，我觉得有情商是对自己好，然后对别人也友好、善良的一个举动吧。反正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就比如说，我觉得身边有一个女生情商很高，她是在各个方面情商都巨高。你就比如说她跟我聊天，就比如说她觉得我这件事做的不对，她就不会当面指出来批评我，她就会很委婉地告诉我说，如果是她会怎么做，然后她觉得我这样做会更好一点，也不会说我做的不对，就是说换个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就会让别人很心甘情愿地去接受你的意见吧。我觉得情商高的人都是从情商低的时候走过来的，多经历人多经历事儿吧，多受几次伤就可以成长了。情商低不可怕，只要你努力就好了，去变成一个情商高的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Yes， 吃辣吗？回测。
2: 有人问我，既然上班不开心，那为什么还要上班呢？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下班开心呢。我是麻辣鸡汤达人红辣椒。
1: 上一辈的人分手大多是因为八字不合，现在年轻人分手大多是因为一言不合。大家好，我是爱情至上守护者朝天江。哎，红辣椒，我跟你说，我今天遇到以前初中的女同学了，我给她的长相。

0: 简直是乌鸦变凤凰，好不好？
1: 不都说这女大十八变吗？
0: 不是女大十八变，她没上女大。
1: 哦，师大的是吧？然后呢？
0: 他说啊，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眼保健操导致的。啊？
1: 眼保健操？
0: 你看啊。的作用是让眼窝变深，内眼角扩大。
2: 第二节，以按天银穴。
0: 第二节很明显是提拉鼻梁。
1: 哦。
2: 第三节，揉四白穴。
0: 第三节起到了塑造苹果肌的效果。
2: 第四节，安太阳穴，轮刮眼眶。
0: 而第四节是给上眼皮去脂，并有效去除眼袋。
1: 哇，这么厉害啊！我听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开始，我就开始做眼保健操了。
0: 然后他说：“哈哈哈哈，骗你的，我整容了。”其实吧，人都是会变的。
1: 那确实，
0: 无论是人对相貌的追求做改变，还是对内在的追求去努力，都是可以理解的呀。
1: 说到这里呢，我不得不说你们女人呐、
0: 干嘛
1: 真的是善变呢。
0: 又怎么惹你了？
1: 就比如说啊，我记得小时候最讨厌做课间操的是女生，
0: 做操的时候最喜欢偷懒的也是女生，
1: 成年以后拼命练瑜伽的又是你们女人，拼命跳健身操的也是你们女人，拼命学减肥操的还是你们这些女人。
0: 对呀、为了漂亮嘛，
1: 是吧？老年以后每天起早贪黑跳广场舞的还是你们。
0: 你说的对啊，女人的七十二变还体现在朋友圈里。
1: 对，正好我前天遇到一个这样的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同事给我介绍对象
0: 啊，
1: 我和那姑娘聊了，还互相叫了微信
0: 哟。
1: 我进了朋友圈，我想看那姑娘长什么样子，是吧？
0: 我们男生都是外貌学会的。
1: 然后我发现里面有好几个女孩的照片。
0: 那哪个是她呀？
1: 对啊，我也问我同事，我说哎，哪个是她呀？
0: 啊！
1: 然后我同事又指着给我看啊，
0: 嗯，
1: 这个和这个，这个还有那个，
0: 啊，什么意思啊？
1: 他说朋友圈里面的照片都是他，
0: 啊，
1: 只是化了妆不同而已。
0: 好恐怖！
1: 有的女人啊，不仅变化快，而且脑子还转得快。
0: 阅人无数的红辣椒要给我们开始讲她的人生经历了。
1: 我曾经遇到一个姑娘，每月工资6000，每月存款能存5000。
0: 6000。存5000，每月只花1000啊，太能省了吧。
1: 我也很好奇啊，我就问他，我说你都怎么存钱的呀、光住宿都快1000块了吧。
0: 就是啊，
1: 你怎么解决你吃饭的问题啊？然后这姑娘淡定地告诉我，
0: 告诉你什么？
1: 你好搞笑哦，当然是吃饭的时间去相亲啊。
0: 男生掏的钱
3: 啊。
0: 我觉得吧，这样很不好。那女生虽然脑子转得快，可是没啥骨气。
1: 我觉得你再怎么变都不能变了真诚嘛，对不对？
0: 对，
1: 不能变了该有的底线嘛。
0: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女人吧就应该时刻保持一种自爱自信的姿态。
1: 是的，就比如我女朋友，那简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0: 啊！
1: 我每天都被她的气场所折服了
0: 哟。来举个例子来听听。
1: 昨天我女朋友就问我，
0: 亲爱的，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1: 我心想，哎呦，今天不是他生日，也不是恋爱周年日，也不是彼此认识的纪念日，那我当时脑门已经有汗了。
0: 对呀、你还不知道啊，今天什么日子了？
1: 哎，我知道，今天不是 是什么日子啊？
0: 今天啊，是你生日啊，这都忘了呀。 Happy birthday to you, 亲爱的。
1: 哦，这么小的事，吓死我了。
0: 啊，你女朋友气场的确很强大。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我和男朋友是异地恋，总感觉他对我冷淡了，打电话过去就是一顿骂。
9: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

0: 过了一会儿，他淡定地回复我：
1: 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呢，宝 A？ 为了接你的电话，我俄罗斯方块都放错了位置了。
0: 哦，那你还是真的爱我？
1: 那好严重的了，俄罗斯方块放那根棍子搭不下来了，我都没有跟你发脾气了。
2: 昨天下公交车不小心撞了一个人，他质问我：
3: 你不会说话吗？
2: 我点点头，避免了场战争。
3: 哇，你这招真绝，对方甚至还想给你赔礼道歉呢，想给你送温暖呢，老内疚了呢。老公玩游戏完全不理我，哼，为了对付他，我在他要玩游戏的时候我说：老公，我要离家出走啦。
2: 啊，好的，哎，路上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
4: 你老公对你真好，还会关心你呢。
2: 当你老婆问你：
3: 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2: 在这个时候你要说没有是正确的答案。
3: 那什么是错误的答案呢？
2: 没有。

0: 考研好苦，我想放弃了。
1: 真羡慕你可以拼尽全力。
0: 哦，其实，你也可以去考研呢。
1: 我不行，我保研了。
0: 这位朋友，如果你不能善良，请保持安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下咒，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之不肯而歇为。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3: 是谁在唱？
2: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要回忆的是从70年代开始就席卷进我们音乐记忆的一家唱片公司，它留给我们的记忆——宝丽金。提起宝丽金这个厂牌名，你会想到很多的歌手：许冠杰、谭咏麟、张学友、李克勤、陈慧娴、汤宝如，还有等等等等。用李克勤的话说，宝丽金唱片公司，他曾经在乐坛上只手遮天。只可惜随着上世纪末粤语歌的衰落，宝丽金这个金字招牌也逐渐地淡出了人们关注的视野。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那些人。

这首歌叫做《为情为爱》，来自于宝丽金两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女歌手陈慧娴还有黎瑞恩。我们对黎瑞恩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90年代她的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2002年的时候，她第一次在红馆开了自己的歌唱，但是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从那开始她宣布正式的退出了乐坛。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见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他的这首成名曲，没有想到后来也成为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刚刚我们说到了黎瑞恩，他曾经是宝丽金的四小花旦之一，而接下来这一位也同样。他和张学友、李克勤出道的经历有一些类似，他是因为选秀，参加完新秀歌唱比赛之后，虽然说没有得到名次，回到学校继续的当老师，但是后来向雪怀找到他去试音，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又一次进入到了宝丽金。汤某如说，在进入这里之前，谭咏麟、李克勤、陈慧娴都是他非常喜欢的歌手。他还记得那个时候，谭校长在推出他那张《爱情陷阱》的专辑的时候，还曾经只有通过预定才能够买得到，然后所有唱片的颜色也是可以选择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汤宝如的名字总是和那首著名的对唱歌曲相提并论，那就是他和学友大哥的合作《相思风雨中》。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你有没有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呢？二十多年前的老歌，仍然是现在 KTV 里面点唱率排行最高的几首对唱歌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那个名号的宿命感啊，当年的宝丽金四小花，像汤宝如、李瑞恩、王新平还有刘晓慧，他们虽然在那个时候是乐坛的宠儿，但是最终都只是小花旦，惊鸿一瞥然后就匆匆离开。刘晓慧也是如此，她的样子很清纯很可爱，在玉女歌手推出名号之前，她就是那个时候最受欢迎的学生情人。也是在那一年，她和草蜢的成员苏芷薇认识然后结婚，后来逐渐地淡出了娱乐圈。这是她的成名作《初恋情人》。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重温的是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和那些人。如果说把宝丽金比作一个人，应该是个70后。对于现实生活中的70后来说，香港的草蜢也是不得不提的，镌刻在我们青春记忆当中的一个组合。他们可以说是宝丽金最成功的组合之一。草蜢当年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其实那次比赛并没有获奖，却意外得到了身为评委的梅艳芳的赏识，而成为梅艳芳的伴舞，也有机会签约到了宝丽金这家公司，以音乐组合的形式出现。他们明朗爽快又充满忧郁的歌曲奠定了他们在乐坛最初的地位。还记得这首歌吗？那部电视剧当年也是风靡一时。

扎有先驱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在我的记忆当中，八九十年代背景声就是像草蜢这样的舞曲节奏。早期的草蜢经常会以青春的舞步来取胜，可是很快他们就人气超越了其他的组合，这样的机会也让他们开始尝试自己创作歌曲，成为实力派的创作组合。接着来听到草蜢这首歌，也适合你用来怀旧，半点心。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和您分享的是来自于宝丽金辉煌时期的经典旋律。接下来出场的这位，他叫做周志平，当年是以一个创作人和制作人的身份进入宝丽金的。也正是因为宝丽金他的独具慧眼，让他也成为了一位惊鸿一瞥的歌手。这首歌叫做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就像是一首温润的古诗，青春易逝，红颜易老，这些你感叹的都写在了歌里。为什么会让一直身居幕后的周志平走到台前？我想这可能是受到当时罗大佑的专辑的影响和启发。1990年的时候，宝丽金也想打造出一位明星级的制作人，所以呢，把周志平推到了台前。他的这张个人专辑取名就叫做《青梅竹马》，而这张专辑有半数以上的歌都登上了当时的音乐排行榜，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首歌也来自于那张专辑，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Hello，Hello， 大家好，依旧是我给您带来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会，我是谁呢？丹丹。那今天啊，我的搭档换了，换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持人，来自我介绍吧，好不好？
2: 你紧张什么？
1: 就是
2: 节目的名字能不能重说一遍？我第一次听你们节目，都不知道你们节目叫什么。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在直播的《美好生活会》。对，今天因为搭档突然换了啊，就是有一点点紧张
2: 哦，紧张是不是？你可能高人在这儿，压力比较大哈。
1: 哎，没有。
2: 大家好，我是浩洋。
1: 对，浩洋，今天呢，小娇休假了哈，所以呢，主播换成了我的男搭档，换成了浩洋。那今天叫浩洋来，
2: 哎，
1: 是什么原因呢？
2: 什么原因？
1: 对，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啊，叫做男女购物大不同。
2: 男女购物大不同指的是什么？
1: 就是我在自己买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啊，这个男人买东西和女人买东西差距有点大
2: 啊。你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发现差距有点大。
1: 对，就是大家喜欢买的东西也不一样，
2: 那肯定啊，
1: 买东西的方式也不一样。
2: 你说你买个连衣裙，然后男的也买连衣裙，这当然是不一样的呀。
1: 那给媳妇儿送连衣裙有什么不行呢？
2: 这个目的啊，
1: 对吧？而且啊，我发现就是在我做这个调研的时候，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想相互吐槽
2: 啊，相互吐槽，就彼此有诸多的不满。
1: 对，所以今天呢，也大家可以跟我们在直播间赶紧互动起来哈，说一说你对于这个你身边的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或者你的另一半买东西有什么想吐槽的。
2: 我觉得你这节目是个坑。你也发现了吧？啊，我跟你说，你真的这个心术不正啊。
1: 哎，我怎么就心术不正了？
2: 你说，你就比如说两口子那儿听节目呢啊，让吐槽，男的说我吐还是不吐，女的说那你倒是吐啊，你吐一试试啊。
1: 不是
2: 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来彼此这个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然后才能更好的沟通。就彼此不沟通，怎么才能把这个买的事业更好的进行下去？请问？
2: 哎呀，我就说我的想法跟这个墨水的观点是一样的。他说女性是消费主力啊，吐槽是不敢吐槽的。哎，真的，
1: 一看就知道家里面啊，主要的这个财政大权在手里掌握着。
2: 是是是，就今天其实我觉得作为很多男性同胞来说啊，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敢怒不敢言。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匿名啊，
1: 我们不要一起来就挑起战争。什么叫敢怒不敢言？
2: 你话题都定了，是我在挑起战争吗？
1: 不是，我们说的吐槽可能是对彼此有一点不理解。
2: 哦，不理解。
1: 女性非常爱买这个东西，为什么？
2: 为什么？
1: 你为什么爱买这个东西？对不对？
2: 嗯。
1: 然后我对于男性的很多买东西也有很奇怪的地方。
2: 是吗？
1: 有什么可买的？一点一点，就是一直要购买。
2: 来来来，你就先抛砖引玉，说一说你觉得男性哪些购物的行为在你看来是不太好理解的。
1: 我特别不理解就是男性对于电子产品的迷恋，这个电子产品是打引号的，为什么呢？配件的迷恋。
2: 配件指的是什么？
1: 各种各样的数据线
2: 啊。对呀，
1: 长的短的，什么几伏的，这个那个的，区别是什么？而且同一款还要买很多，就是 why， 为什么？
2: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要来解释一下哈。因为现在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用电器材，对不对？它都需要充电，这个你能理解吧？说到这儿你能理解哈？
1: 能。
2: 对，这个器材它的充电口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对不对？所以我们充电需要充电线，那充电口不一样，我们势必要针对不同口有不同的充电线，对不对？这一点说到这儿你能同意吗？
1: 我能同意。我没有不同意。
2: 另外呢，相对来说，比如说有一些手机啊，这些常用设备的充电线为什么要买好几根呢？首先一，长度不一样，有的是比如说你放在那儿充电就可以了，有的你需要相对来说
1: 你离近点儿，
2: 你就没有办法用了，
1: 离近点
2: 你手机就没法用了呀，对不对？离太近就没法用了，这是其一。二，一个像手机这一类电子产品，它的充电线呢是磨损的，是损耗的，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装包里啊，放哪方呢，容易窝，有些线非常的娇贵啊，一窝它之后它接触不良，这线就废了，用不了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急需充电怎么办？哎，换一根，问题就解决了。
1: 不是，我的问题是有一些根本没有坏，但是男生还是在不断的购买啊。对，如果有女性朋友跟我有一样的看法或者一样的这个疑惑的话，也欢迎来支持和赞同我一下。
2: 真的、
1: 孤掌难鸣。
2: 我跟你说，说到底，充电线一根几块钱，
1: 不是，这个几块钱不是问题，但是它占地方。
2: 充电线占地方，
1: 当然
2: 你们家多大，
1: 你买一根
2: 啊，
1: 对吧，它不占地方。
2: 嗯，
1: 你买太多根都往那儿一放，它当然占地方了。
2: 都往哪儿一放？是在家里拼长龙吗？贪食蛇吗？
1: 反正我不买。就我有点不理解啊。我们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
2: 哥大爷也说了，说男的啊只喜欢看自己喜欢的那几样。就其实你能说出来一个充电线，我觉得已经是怎么说呢，都见底了。你其实没有太多男性购物方面的一些让人不好理解的行为。就男人在购物方面永远我觉得吐槽啊是无力的。
1: 我不信，我不 信,、
2: 啊、不信。
1: 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会儿大家来给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彼此有什么很不理解的地方。不过在现在来看啊，在直播间确实是男性不太理解女性的比较多，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就像刚才我这个 week 里就说了，真的搞不懂包有什么好买的。
1: 包当然有好买了，
2: 来讲讲为什么。
1: 对，就是我们女性呢，就是穿衣服的时候，对吧，是要搭配的，
2: 要搭配一个包。
1: 对，你搭配的时候呢，就会牵扯到我什么衣服配什么裤子。
2: 等一下，其实这就是一个悖论，
1: 我什么裤子配什么包，什么包配什么鞋。
2: 为什么搭衣服的时候一定要去配一个包呢？比如说我现在要去运动场，我背个包干嘛？
1: 那你包里面难道不装东西吗？就是你运动场的话，你不用换运动服或者
2: 拿。那我背一个书包不就完了？
1: 对，哎，就是很简单。我觉得包分两种哈，
2: 啊，一
1: 种是功能性的，
2: 功能性，
1: 对，它就是具备了一定功能。比如说我要拿着运动包，我势必里面。

0: 装东西，我会说我背书包，对吧？这都属于功能性的东西。
1: 哎，
0: 但是呢，对于女性来说，包除了功能性之外，还有装饰品的作用。
1: 装饰品？
0: 对啊。
1: 但有的时候装饰品比你全身上下这个行头都要贵，这成装饰品了吗？这装饰的是谁？
0: 那你这么说，那你说一个首饰一个耳环，有可能比你上下所有的东西还要贵啊？细节见真章，
1: 然后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你说，就是我
1: 你就认了，
0: 辩驳，
1: 你就认了吧，好不好？你就认了吧啊！输一回，输一个回合没有什么的啊。
0: 好吧，就是买包，你看呱呱说的很对，买包因为好看，喜欢，我乐意。大家都跟我们来互动，来聊一聊这个男女购物有什么区别。当然，我们也支持来吐槽一下哈，就是你对于这个男性购物或者女性购物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对吧？嗯，还来我们再来看哈，有人说了，说这个宋丽说这个女生啊。是逛啥缺啥，男生缺啥逛啥。
1: 我刚才其实看到一位朋友说的话，我还挺认同的。
0: 嗯，
1: 就是女生上街是逛街，男生不会逛街，男生是直接去买东西，所以可能在这个行为上是有一些差距的。我一想也是，你比如说你跟几个闺蜜哈，就说，哎，今儿天不错，咱们去逛街吧，对不对？
0: 对啊。
1: 你要碰上一男的跟另外几个男的说，哎，今儿天不错，咱们几个逛街去吧，你会觉得怪怪的。
0: 不，你不能这么论，你知道吧？我们首先，我觉得这个不要给男女贴标签哈。
1: 啊，没有贴标签。
0: 男的就不能逛街？没有，
1: 不是不能。
0: 男的也有喜欢逛街的。
1: 是
0: 啊，对吧？男的也有喜欢。
1: 譬如呢？
0: 哎，我好朋友就很喜欢逛街。
1: 你好朋友是谁？我认识吗？
0: 你认识。对，就是。只不过是有一些人可能更喜欢，我怎么说呢，就是女生喜欢逛街是逛感觉，她不一定说是今天我就非得要去买一个什么刚需的东西，我们是有一个借口说，哎，好像换季了，我缺衣服，
1: 哎，
0: 我们去逛一逛吧。这个逛呢，就意味着我要用更多的时间在路程上面，或者在每一家商场里面不停地去走去看去挑选，究竟买到没买到没那么重要。
1: 但你不是缺衣服吗？
0: 对呀，所以我要去看呢。
1: 但是你看的目的不是为了买吗？
0: 那有可能我就没看上啊。
1: 就是哇，就这样，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刚才讲的非常的就是认真，说我现在缺衣服了，那证明这是刚需，对不对？
0: 缺衣服是个借口。
1: 就缺衣服换季了嘛，对不对？我缺衣服了，是个刚需，对不对？
0: 不是，你知道，就是对于女生来说哈，你不要一脸狐疑啊，很崩溃的样子。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每一个换季她都在缺衣服。
1: 哦，
0: 我每一次在换季，比如最近啊，这不是春天来了，马上就要到夏天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一换季，我就忘了我上一季是怎么过来的了。我一打开衣柜，哎，我上一季的衣服都去了哪里？我上一季是不是没有买过新衣服？我上一季是不是光着过来的？就会有这样的困惑
1: 啊，就自我催眠是吗？
0: 不是自我催眠，是真的没衣服，
1: 真的没衣服。好，然后呢？
0: 于是，哎，我就要去逛啊，我就要去买呀、啊。但是买的只是这一季穿的，下一季我说不定又没有衣服可穿了，所以我们要逛。
1: 但你们逛的目的又不是为了买，就这个逻辑是衔接不上，你明白我意思吧？
0: 逛街是一种乐趣，是我的一种娱乐方式。
1: 那你到底要买还是不买？
0: 我买呀，买是我的一个行为动作，逛是我的一个行为方式，这有冲突吗？
1: 我的天，
0: 我们今天是来讨论男女购物的区别，不是让你来吐槽我的好吗？
1: 没有没有，
0: 你火力不要一直冲着我来好吗？
1: 我没有、
0: 大家帮帮我。来，赶紧吐槽起来，赶紧加入我好吧，这我说不过了。我憋得慌，
1: 肠子已经热了啊，就期待你们来加入了。
0: 是的，好多朋友都在吐槽说这个男人细心起来，这个女性比不了啊。我们下半身再看一看到底有多细心好吧。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Hello，Hello，大家，我们又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丹丹。那今天我的搭档换了哈，不是大家熟悉的小娇，而是大家更熟悉的浩洋。
1: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是什么？是男女购物大不同。那我们一直来说哈，其实啊，除了我今儿还真是做了一些功课
1: 啊，是你哪期不做？
0: 我知道今天要请浩洋来，伶牙俐齿啊，名主持对吧？扎根这么多年，
1: 口吐莲花，
0: 一定要对死我对吧？所以我也做了一定的调查。其实从根儿上来说，因为男女整个的他这个思维的方式不一样，而且这个性别有差嘛，所以他这个购物的方式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来看看女性在消费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
1: 看重什么？
0: 64%的女性消费者对促销很敏感。
1: 哦，就是降价那种
0: 对
1: 是吗？
0: 78%的女性对平价很敏感。
1: 哦，
0: 而且女性购物更偏感性。
1: 更偏感性，就凭跟着感觉走。
0: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女性可能是逛什么缺什么。
1: 哦，
0: 啊，对，
1: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是吧？
0: 对，那我们不是，就真的是没办法，天性使然，就促使我们要买买买。我说的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男性。
1: 好，
0: 男性在消费的时候呢，他的耐心度更低。
1: 耐心度更低，就是没有耐心是吗？
0: 对，他就不会为了一样东西就是一直逛，一直逛，一直逛。
1: 哎，这个我有
0: 网购也是，
1: 我有不同意见。就我身边很多男性，包括我在内，如果说我现在要买一个东西，我一定会货比三家，我找一个相对来说价格最低的，然后那个比如说送的东西最多的，而且送货最快的，然后买它。
0: 这个就说明有可能你是女性之友。
1: 你再说下一项吧。
0: 我们再来看啊，而且呢，这个男性啊更喜欢使用过滤方式，让搜索范围缩小，以查找特定类产品。
1: 这个我比较认同。
0: 对，这可能就是符合你刚刚说的，就是他会比较专注，就是我要买这样东西的话，我要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然后都列举。但女性不，就比如说简单来说啊，我要去买一件衣服，我一定不会搜我要去买一条白色的条纹短袖连衣裙，我可能搜夏季连衣裙。
1: 明白啊，就是男性买东西目的性更明确，对不对？缩的这个圈更小，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1: 嗯
0: 嗯，所以就是男女其实在购物方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男性和女性在买东西方面更偏重买什么样类型的东西，好吧？
1: 哎，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女性啊，她们消费占比最高的还真不是什么美妆之类的。
1: 不是美妆吗？
0: 对，占比最高的是家居、家电、
1: 哦、
0: 生鲜、母婴、
1: 家电、
0: 家庭消费。
1: 哦，家庭消费会多一点，
0: 占比近40%。
1: 明白明白。
0: 嗯，第二呢是和工作相关的，电脑办公、手机、数码、图书，占比28%。第三的才是形象消费，占比21%，是服饰、鞋靴、各户化妆、珠宝首饰等等。所以大家不要对女性有就是固化的印象，说女生就是喜欢打扮自己买东西。其实你看，因为女性在家里面可能更多的人会倾注，女性会倾注更多的这个注意力在家庭方面。
1: 嗯，
0: 所以她对家庭方面的消费会更多。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也很在乎自己的工作，所以在工作方面的消费也很多。第三个我们才会注意啊，我们自己美不美
1: 啊。所以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误会女性了。
0: 不是误会女性，就是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1: 太深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就觉得哎呀，女人嘛，买买买，就是很盲目。
1: 哎，
0: 不是。
1: 那也可以问问大家啊，就比如说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女性啊，你们平时比如说网购也好，或者说是生活当中也好啊，就是花费最多的
0: 对
1: 啊一个东西是什么？就
0: 是
1: 最常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或者最想要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0: 对，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男女到底是不是跟调查说的一样哈？
1: 对，大家互动起来。
0: 对对对，
1: 啊，
0: 刚刚说了这个男性，
1: 你说
0: 的
1: 女性
0: 消费，
1: 啊，
0: 我们再来看看男性消费的话，他更多的是在买什么东西上面，好不好？
1: 嗯，
0: 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喜欢买科技产品。
1: 啊，科技产品，这个我同意啊。
0: 嗯，然后呢，男性也更喜欢网购。
1: 男性更喜欢网购是吗？
0: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男生都比较直接，他就是真的是去要买这个东西的话，他不喜欢那个消耗更多的时间在买东西上面。
1: 因为可能很多科技产品啊，它跟电商结合的会更好。
0: 嗯，
1: 所以网购也是顺理成章的，啊，
0: 是的。而且呢，调查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多的使用海外的购物网站。
1: 海外的购物网站，对不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啊，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严林说了，我买东西啊 都是看心情，看感觉。
1: 哎、
0: 经常冬天买个夏天的，夏天买个冬天的，土豪啊这是。
1: 冬天买个夏天的，夏天买个冬天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0: 反季消费。
1: 反季消费，哎。
0: 哎，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可以带一下啊，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对吧？我们也能大概知道，就是你自己买跟我们在互动的这个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吧？啊，
1: 这复古应该就是男性，他说适合自己的东西才会买，所以需要逛啊，这点男女都一样啊。
0: 对，
1: 势均力敌。
0: 哎，别就势均力敌啊，对吧？哎，这浩洋对于女性买什么东西是不理解的吗？
1: 买什么东西不理解啊？
0: 对，
1: 嗯，其实刚才有听众说到了，包括包包啊，或者说什么的，就是其实买东西啊，就是买什么东西根据个人喜好啊。
0: 嗯，
1: 我还都相对来说比较理解。就其实刚才我们在讨论的那一点，就是女生就像你刚说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去逛，
0: 嗯，
1: 但是呢，逛完了什么都不买，或者说出门前说我要买一件上衣，啊，逛了一天买了一双袜子回来。
0: 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合适的上衣啊，
1: 就这个事情，就这个逻辑啊，就是我不说别人了，就我作为一个男性，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费解的。
0: 对，之所以要逛，就是为了看有没有合适的，啊，对吧？这是第一点，我逛。

0: 了才知道没有合适的，然后我逛完发现没有合适的，那我就不能花这个钱，对不对？
1: 你知道，就是作为我这样的比较轴的男性，我今天出门之前说我要买一根两米的数据线，你给我一米九，你给我两米一，我都不干。
0: 那是你轴，
1: 是不是？我只要买两米的，因为我可能在家里测量好了，这个两米是最适合我使用的。
0: 这绝对是属于你太轴了。
1: 是是
0: 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就是是不是大部分的男性都是像浩洋这样的消费观念，就是我买东西我就认准了，我就一定要买这个，然后左一点右一点都不行，反正我不理解，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其实在购物这方面女生是相对来说包容度很高的，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说是出去逛了之后买衣服没买回来，买了一双袜子，就是只要让我买点东西我逛了，就逛街这件事情是令我开心的，到底有没有买回来什么，我真的没有太大的所谓。
1: 所以其实男生是叫购物，女生是叫花钱，可以这么来理解吗？可以吗？就是我们消费这个事情对于男生来说是购物，消费这个事情对于女生来说是花钱，买什么不重要，只要买了就可以。说到心坎里了，是不是？
0: 钱花出去了我就安稳了，
1: 钱花出去之后发现哎，好像没有买到我想要的，无所谓，钱花了到位了。
0: 来，得让大家看一看浩洋啊，让大家看，就是我们快手朋友看一看我们男主持的那个什么脸啊，
1: 是是，看一下我的龙颜，
0: 龙颜，对，来，我们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用户七七八九 YK 说了，我非常不理解的是我先生买东西不挑，
1: 嗯，
0: 我们一起买东西就是交钱拿起就走，后来不一起买了，他自己买东西老闹笑话，在超市买这个一些这个内衣裤，买回来才知道穿不了。买了双鞋，试的时候合适，拿回来就不能穿，人家没给他能穿的那双，就是
1: 这个其实跟男性没有关系，这是商家的问题，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锅男性不背。
0: 但是确实有一部，我爸买东西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货比三家这一说，就赶紧买完咱回，
1: 啊，对，
0: 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件事情上。这就是你得挑一挑啊，你大概得比对比对吧。
1: 但是就是可能他想说的是这种，就是可能作为老一辈哈，
0: 嗯，
1: 就比如说父辈母辈或者说更年长的一辈，他可能这个购物观念或者购物的这种方式，他的两极化会更严重。比如说男性的长辈，他们买东西就像你刚刚说到你父亲一样，
0: 嗯，
1: 干净利落脆，看见了拿上就走。但是可能对于女性的长辈来说，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0: 嗯，
1: 去买蔬菜瓜果，敲一敲啊，捏一捏呀，
0: 哎，我没有捏一捏啊，
1: 对，
0: 跟大家说捏一捏是不科学不道德的，
1: 只是说个例嘛，只是说个例，嗯，就像你说的货比三家，可能这个东西在长辈那儿真的两极分化会更加的严重。
0: 嗯，
1: 还有哪个
0: 有可能，有可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呱呱也说了，服装鞋帽从来没有网购过，都是在专卖店品牌店购买，到喜欢的就购买，有时候同样款式还会买几个颜色，喜欢简约大方的经典款。
1: 哎，这个就非常的男性化了，是不是？
0: 没有，
1: 我就喜欢这样。你知道我去什么酷啊，什么那些就是那种，比如说这叫什么店，服装店，
0: 就
1: 是叫
0: 那个快销吧，
1: 快销的服装店，比如说同一个款式的 T 恤，同一个款式的袜子，我一下买六七件，六七双。
0: 对，这个就是我不理解男性的地方
1: 啊。你想说这一点是吗？
0: 对，为什么？而且白 T 恤为什么就是同一款基本款的 T 恤你要买那么多呢？
1: 换着穿呀。
0: 你不洗吗？
1: 洗呀，所以才要换着穿呀。
0: 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1: 颜色不一样啊，
0: 就那不
1: 怎么了，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这叫以不变应万变，你知道吗？因为好不容易看上一款就是非常适合自己的这个款型，哎呀，这个款型只买一种颜色岂不亏了，所以多买几个颜色呀。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钱啊，要花在刀刃上，
1: 这不就是刀刃吗？
0: 明明一样的东西，然后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跟彩虹一样，这意义何在？只不过让大家知道你换衣服了，是吗？是这个道理吗？
1: 对呀，啊，你当时说不是有一首歌唱的星期一是什么颜色的，星期二是什么颜色的，对不对？这首歌就告诉你每一天不同的颜色会给你带来不同的心情。
0: 哎呦，反正我觉得大家这会儿都在说哈，都在说对这个彼此另一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是节目时间马上到了，
1: 嗯，
0: 我们啊，明天的节目呢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能够掌握自己的每时每刻，安排得特别好，每一时刻都非常充实，就算是短短的一刻钟，那也是非常幸福的时候。而对于我来讲呢，比如说我的全部工作都会有事先的安排妥当，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明天要做什么一清二楚，一件工作换另一件工作，我就会得到一种休息感。这种方法的束缚我还蛮欣然接受的，强制自己大大忠实于自我，成为我决心成为的样子。所以自律这件事情也有给你带来同样的快乐吗？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旦他们的工作、同伴甚至婚姻是由天生所在的阶层而不是个人选择或能力决定的，他就不太会产生对命运的愤恨之情。他的命运并不只属于自己，也施加于周围每一个人。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孙燕姿从出道开始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迅速走红，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真的用音乐展示了生活的真实和深刻，总有一首歌跟我们的青春对号入座。

刘若英的音乐以朴实诚挚见长，嗓子不太出色，但是她真的会用情感来唱歌，所以能轻易地感染听众。而且她的歌声当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

因为声线比较温暖， Tank 被人们称为是治愈系歌手，甚至有一段时间里他的呼声几乎要盖过了自己的师姐 SHE。 但让人不解的是，本该有大好前途的他却在这个时候逐渐消失在了歌坛，也没有再为谁写歌，让粉丝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 Tank 身边的好友爆料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从小就身体不好，而且患有家族遗传的心脏病。2007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导致自己姐姐和从小就很疼爱自己的阿姨去世了，这种事情让他受到很大打击。不仅如此，在当年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小情况，种种原因让他疲惫不堪，尽管很热爱唱歌，但还是不得不放下工作，安心养病。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有人说过，伟大都是熬出来的，不要轻易羡慕身边挂满奖牌、自信阳光、看上去不会被任何事情阻拦的人。摘下奖牌，脱下外套，谁都藏着一身的伤痕和落寞。生活中走得远的，都是自愈能力很强的人。

人到了晚上都会变成感性的动物，会想很多事，而且多半是痛苦的。这种情绪控制不住，轻轻一碰就痛。不要因为一点瑕疵而放弃一段坚持。没有一份工作是轻松的，没有人是完美的。耐心点，坚强点，会有那么一天，你承受过的疼痛会有助于你。生活从来不会刻意亏欠谁，它给了你一块阴影，就会在不远地方洒下阳光。

因为是中德混血，李圣杰的嗓音有着天生的欧美味道，个性十足，辨识度很够。现场的经历让他的技巧熟练，中气饱满。当年那真的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抒情男生啊。

我相信最好的状态就是一点点向自己喜欢的东西靠近，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忠于自己，热爱生活，知足上进。

是最重要的，可能是我自己，或者是我太笨。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Hello，Hello，大家，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丹丹。那今天我的搭档换了哈，不是大家熟悉的小娇，而是大家更熟悉的浩洋。
1: 大家好，我是浩洋，你们好吗？
0: 怎么着？是想把反客为主，把这变成你的场子是吗？
1: 没有，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主，所谓的客。今天就是在你的节目当中啊，让我展现一下我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
0: 状态、啊、没有，我觉得今天浩洋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呢，整个人特别的快乐，
1: 快乐
0: 特别的嗨
1: 嗨，
0: 然后对我对的也非常的快乐、所以大家要帮帮我好吗？这种伶牙俐齿的人我实在是说不过，
1: 是不是
0: 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是什么？是男女购物大不同。怎么讲呢？就是在生活中我发现啊，男生和女生买东西，不管是买什么或者是怎么买，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个呢是来吐槽一下啊，吐槽一下你对于身边的另一半或者你的朋友，这个买东西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
1: 是
0: 啊。二一个，如果不管是谁哈，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最爱买的是什么？
1: 你最爱买的是什么？
0: 或者你对于这个男女
1: 购物习惯是不是？
0: 对对对，有什么理解的区别哈？
1: 嗯。
0: 这个严林刚说了，说我是女生，我现在什么都不缺，逛街看见喜欢的，只要价格能够接受就会买，我买了就是为了高兴。
1: 你看吧，对不对？就是我刚说
0: 任性，
1: 我刚说的就是可能代表了这一部分女性，不能说所有的女性啊，要不然你就说我物化女性、歧视女性，然后把女性拉黑，不是，就是说我购物啊，购物对这一部分女性来说，它就是花钱，对不对？花钱开心。买什么不重要，钱花出去了就行，对不对？
0: 好，宋艳君也说了，我就是这样啊，衣服鞋子必须准备两件以上，为了应急用。
1: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啊，应急是有什么急需要？
0: 多急？
1: 多急需要这个衣服和裤子都换掉啊？
0: 对。然后还有人就是，比如浩洋哈，
1: 浩洋
0: 他就很喜欢，就一件 T 恤就买个5、6、7、8件
1: 不同颜色的，相同款式不同颜色。
0: 周一是红色的，周二是绿色的，周三是黄色啊，行，不例举了，
1: 对不对？
0: 对，完了这边复古同学说，对呀、我跟自己相配的衣服买两份不过分，
1: 不过分、
0: 但是买5、6、7、8份他是不是就过分了？
1: 也不过分，为什么过分啊？对不对？
0: 我觉得过分。
1: 一年有365个日出，对不对？一年那么久呢，对不对？我买5、6件在这一年当中换着穿，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0: 对，呱呱又说了，我是女生，我就不会闲逛一天，因为喜欢的品牌就那些，比较固定，啊，很容易买到自己喜欢的。
1: 哎，就其实你发现啊，就原本我们认为非常两极分化的男女购物方面的一些不同，也是有一部分中间值的。就这一部分中间值呢，可能女性也有，男性也有啊，所以大家其实在购物上还是有一些相同点的。
0: 对，不管怎么样嘛，就是如果是好的东西的话，大家肯定都会愿意购买的。
1: 那是。
0: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的更多都是线下的一些购物，对不对？更多的说就是逛商场啊，或者是逛一些集市。其实这两年我觉得这个网络购物挺火的。
1: 啊，网购吗？
0: 对，网购。
1: 嗯，
0: 我发现这个网购男女它也是有一点区别。
1: 什么区别？
0: 我网购也会花好长时间去对比。
1: 哦，你会去对比。
0: 对，就是我也会，我会
1: 就本来想买一袋米，结果买了一袋面回来。
0: 哎呀，不要这样，
1: 啊、不 是，
0: 我们还是用这个衣服来做例子，好吧？
1: 嗯，
0: 就比如说我要去买一件衣服的话，看马上换季了嘛，我说我想买一件连衣裙，回到上一个话题，我搜夏季连衣裙，就会跳出来好多好多商家，
1: 嗯，
0: 然后我就会一件一件看，看完了之后有心仪的呢，我会把它加入到。

0: 购物车里面，
1: 购物车，
0: 然后再细细的去对比，我找到几家类似的，从他们的品质，然后从他们的价格，然后这个评价，买家秀，然后就一点一点去对比，
1: 但是都是夏季连衣裙，是不可能来一个羽绒服，对不对？
0: 是的。
1: 哦，那这是正常的呀，这是应该的呀。
0: 但是我的朋友就会吐槽我，就是你买个东西怎么这么费劲？
1: 他们都怎么买？
0: 就很多人就觉得啊，我经常在那几家网店看，然后我看的也差不多了，就买了，就不要看那么长时间。
1: 就看见一件就直接买，看见
0: 倒也不至于看见一件吧，啊、但能不能不用那么绝对？
1: 你看今天聊的不就是一个绝对的事儿吗？
0: 不是，就看见那么两三件，但不会有我这么细致。
1: 哦。我看见了，哎，还不错，买了吧啊，可能
0: 那个没法聊了啊，
1: 是是
0: 没法聊了。今儿我请坐这个男搭档了，
1: 是不是？
0: 我不能再跟浩洋聊下去了。
1: 不过就跟你说回来啊，就是说到，哎，但是口红这个事情，哎，我觉得是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原先我也像小娇一样懵懂，我也觉得
0: 是谁开了你的窍？请问
1: 我也觉得口红都是红色，怎么分呢？但后来啊，我对色号那个数字开始有研究了。就我觉得为什么不同的口红会有不同的色号，相同的口红同一个色号为什么颜色也不太一样呢？于是从数字着手，我开始对口红有了一些研究，就是不同的色号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哎，拔干不拔干啊，滋润不滋润啊，是不是啊，什么叫这个红里面带点紫啊，什么叫橘红啊，啊，为什么淡粉色比较适合比较适合有气场的姐姐呀、啊，等等等等。
0: 谁说淡粉色
1: 啊？不是淡粉色，举个例子，
0: 啊、
1: 就那种淡色，对不对？
0: 不，我觉得你这个不是对口红理解了，
1: 嗯，
0: 是这个颜色的差距让你产生了兴趣
1: 啊，也可能，对对对，
0: 对吧？
1: 那就是口红的颜色差距嘛，那不就是口红吗？
0: 对，啊、就是因为口红它在调配的时候，它就像那天我们说的吧，它可能会有一点点轻微的差距，
1: 嗯，
0: 但它在上嘴巴了之后，就会发现颜色有不一样的
1: 变化，而且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口相同的口红，它感觉出来也不一样。
0: 你看是不是妇女之友啊？就女性之友，就浩洋以后就标签了，好吧？
1: 嗯，
0: 就以后来我们节目就直接说。我们今天的女性之友呢又来带班了、
1: 哎、真的你们什么时候聊美妆聊口红真的把我带上
0: 可以
1: 好不好
0: 下次我们再要聊这个我们开一个美妆专题好吧、
1: 嗯、
0: 然后下次专门聊美妆还是请浩洋来从男性的角度来为女性支支招
1: 对
0: 也不一定而且现在很多这个美妆男性也比较喜欢
1: 是但是说到底、咱们今天不是聊男女消费大不同吗
0: 是的
1: 说到底美妆这个领域绝大多数还都是女性的天下
0: 对
1: 对而且在男性这一块啊没有像女性美妆这么一个领域供他们能够去消费的
0: 嗯
1: 我在我印象当中是没有
0: 是的
1: 对不对应该服装大家都有啊、装饰品包你们也有当然男性可能也有一些所谓的装饰品
0: 有
1: 对但是美妆这一块好像是女人独有的一个领域当然你刚才也讲到确实是有男性也会美妆但是绝大多数还都是女性
0: 说到这儿我就想吐槽一个事儿了
1: 你要吐槽什么
0: 我就很不理解男性为什么那么爱买鞋
1: 哦买鞋
0: 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感就是你们又不是蜈蚣
1: 小心、啊、
0: 应该是什么
1: 来回已经扣100了啊蜈蚣啊、
0: 嗯、
1: 你哪怕你说长虫呢
0: 那不一样、
1: 哦、长虫没脚啊、嗯嗯
0: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双一模一样？比如说啊，大家知道某品牌什么 V 对吧？那个板鞋，嗯，就都一样，灰的，有什么区别？黑的、白的，嗯、哎，有的甚至一个颜色，能买好多双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为什么？而且什么什么单啊，就是这个复刻版
1: 啊、
0: 那个什么什么，还要排号，还要摇号，
1: 嗯，
0: 还那么贵。这图了个啥呀？买来有的时候还不穿，还供着。
1: 啊，它是限量款，它是收藏品。
0: 那玩意儿不穿，它摆到那儿的意义是什么？
1: 收藏啊。
0: 它是鞋呀。
1: 它是鞋。
0: 它不穿，它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就像我买了衣服，我一定要上身穿一样。我逛是一种行为，买是。对啊，男性买那么多鞋，意义在哪里？
1: 因为他是收藏，我刚跟你讲完收，你懂不懂收藏？
0: 他能卖钱吗？还
1: 能啊，翻倍呢？
0: 砸手里吗？
1: 一般不会。
0: 但是有多少男性是真的为了收藏去买？
1: 那这我跟你说，收藏这种东西啊，跟你集邮是一样的，
0: 嗯，
1: 对不对？它是一个爱好。
0: 那我买包也是为了收藏。
1: 啊，可以。
0: 爱好。
1: 可以，我。
0: 哎，我突然找到上一趴我没有对过去的地方了，哎，赶紧绕回来，对吧？所以就是男生买鞋也是为了 收藏是吧？
1: 为了收藏，对对对对对，因为男性你看、他从小可能都喜欢收藏一些东西，洋画片啊，包括这个干脆面里面的小小卡片啊，哎，慢慢的长大了，该收藏什么了？鞋子啊，这是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
0: 你看，就是墨水说了，鞋子现在也类似期货了，还有专门炒鞋的。
1: 对呀、对呀、
0: 我还真认识这样一个朋友，就之前他专门租了一个房子。
1: 他以前是炒板栗的，现在是炒鞋，是不是啊？
0: 不要胡说。就他专门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全部都用来装鞋，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多少都有点理解了。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说你朋友怎么了？你把这个刚才那个段子给我讲一遍。
0: 就是他专门租了一间房，这间房就是用来装他买的新鞋。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缺不缺兄弟？缺不缺兄弟？微信号推一下。
0: 我觉得他应该不太缺。
1: 是啊。
0: 对。
1: 哦，那这个应该就是土豪了，租一间房来囤鞋。你租一间房来囤什么？都是挺土豪的。
0: 对呀、就之前没聊过这个事儿嘛，就囤货的时候就得要考虑它的这个价值比的问题。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嗯，那我们来继续用数据说话好不好？
1: 哎，
0: 来看一看这个男女消费上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那
0: 我这个功课做得多么的足啊。这个有朋友不是有这个数据统计说是女同胞在什么地方花费的钱是更多的呢？
1: 什么地方？
0: 有98%的女性认为旅行是让人产生幸福感的。
1: 哦，就是有98%的女性认为在旅途当中花钱是特别幸福的，
0: 就是把钱花到旅途当中。
1: 哦，
0: 我们刚刚不是说的就是买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吗？对吧？说买的都是什么什么包啊鞋啊，都是真的是能到手的这些物质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其实在调查发现有98%的女性其实也愿意把钱花到这种看起来比较虚无缥缈的事情上面。
1: 就是差旅费是不是？可以报销嘛？是不是？
0: 怎么就可以报销了？
1: 差旅费嘛？你看，
0: 就是把
1: 钱花在旅途上，是不是？那这个钱花在旅途上是车马费呢，还是说我在旅途当中买买买？
0: 大家能看见我的无奈吗？就是把钱花在旅游
1: 啊，花在旅行上
0: 啊。对，就是我愿意支付这个机票钱和酒店钱，
1: 那还不就是差旅费吗？是不是？以为福利单位福利待遇好，差旅费报销，所以花多少报多少，是不是？
0: 你说的对，
1: 没有开玩笑，你继续说。
0: 对，然后呢？而男性呢，只占38%，
1: 就是
0: 女性
1: 花在旅途上，
0: 对，女性要比男性高%，
1: 那高挺多的，
0: 对，要将近高32%左右
1: 啊。
0: 而且呢，计划旅游消费在20,000元以上的女性占比38%，同样也高于男性的30%，就证明女性更愿意把大钱花到旅行上
1: 面。
0: 对，如果要去旅行的话，可能更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住得好一点啊，然后或者是去走更多的地方啊，但男性就没有这个意愿了。
1: 宅是吗？
0: 对
1: 你就想说这个吗？绕这么大一个弯子。
0: 没有，我们是从这个数据上面来分析的，是不是？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0: 我们下半程再看一看好吧。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Hello，Hello，大家，我们又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丹丹。那今天我的搭档换了哈，不是大家熟悉的小娇，而是大家更熟悉的浩洋。
1: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是什么？是男女购物大不同。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对于男性的消费呢，还有一些大家比较适合的啊，比较这个什么的，就说是男性如果价格和产品的描述符合他们的预期，他们的下单速度会比女性更快。
1: 哦，对呀，那不然还犹豫什么呢？价格和他这个描述，我不就是要买这个吗？它价格合适，描述的跟我想要的又一样。
0: 嗯，而且在网购方面呢，男性非常不喜欢页面频繁跳转。
1: 什么叫页面频繁跳转？
0: 就是比如说我要买一个东西啊，我点进去了之后发现它要来回来回的去，
1: 比如说领个券什么的那些
0: 啊，对，然后还有比如从这一个链接链到第二个二级页面，又从这个二级页面又跳转到第三个页面，就会来回的这种跳转，男性非常不喜欢，女性的接受度会高一些。
1: 那也不见得，我觉得男性有的时候为了看、看一个漫画或者看一个什么，来回在公众号中跳转，那也不亦乐乎呢啊。
0: 对，还有呢，就是男性对于同品牌的这个忠实度会更高。
1: 啊，这个我同意。
0: 对，男性就是可能会经常会去这个品牌，我认了，我就经常去这个品牌，一直买。
1: 我跟你说，
0: 但是女性的品牌忠诚度会相对比男性给低一点。
1: 我跟你说为什么啊？真的是，就是像我，就以我以身来，就是亲身经历来跟大家讲，因为可能现在啊，适合我的这个服装啊，越来越少了。
0: 胖了吗？
1: 啊，胖了也可以啊，老了呀，各方面的，就是。真的，你找到一个品牌，他居然能买到让你觉得穿上还挺精神的衣服，一定要把这个牌子供起来，以后都在他们家买，真的
0: 啊。但是就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说女性的这个忠诚度会相对

0: 对，第一点就是一开始我也是比较钟情于自己很适合的那几个牌子，我会经常的去，但是我会发现因为女性的服装它比较多变，
1: 是，
0: 对，它的设计
1: 性格也很多变，
0: 它的设计呢可能会更多元一些，
1: 嗯，
0: 而且呢它会经常有一些品牌会换设计师，
1: 嗯，
0: 就你会发现它这一个季度很适合我，怎么到下一个季度它完全变了一个风格，
1: 嗯，
0: 就真的会这样。
1: 你们都谈到设计了，
0: 不是，你想男性的衣服换来换去，或者男性的鞋换来换去就那么几种 T 恤，对吧？什么夹克，
1: 就我们不牵扯到设计，
0: 对，女生的连衣裙还有什么吊带、窄带、宽带，然后短袖、长袖、蝙蝠袖，就各种，所以就我们选择的会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忠诚度也就会更低一些，而且女性服饰的推陈出新会更高一些。
1: 哦，啊，合理合理。
0: 大家如果能看啊，就能看见浩洋那张脸，充满了对我的不屑。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你不要把问题上升到这个高度。
0: 我就特别的不开心，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在说这样话的时候，你啊，撇一撇嘴，是觉得我们在给自己找借口吗？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跟我们在互动哈。这个复古说了，鞋子再贵，放十年也会老化，穿旧就要扔，不可以囤鞋，
1: 嗯，
0: 对吧？然后自由行88778说了，我怎么听着，我怎么像个女汉子了？这个买东西的风格怎么那么像男人呢？哎，对，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更多的说的啊，不只是一个完全局限于男性或者女性，我们只是一个泛泛而谈啊，
1: 对对对，
0: 也不是说是这个男性这样买东西或者女性这样买东西，我们就把它就类型化了，就男性只是这样的，女性只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探讨一个大部分的不同，然后只有这样的彼此的沟通和理解，我们才能去更好的让这个两性不要对立嘛，对吧？嗯，
1: 对。但是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就是囤东西。
0: 嗯，
1: 好像男性囤东西比较少吧？就囤这个词，好像我觉得是网购之后女性为代表的一个行为。
0: 不啊，你看我们之前请的那个嘉宾曹宇。
1: 哦，他囤什么？
0: 他什么都囤。
1: 曹宇是个个例，
0: 就没有他不囤的。但确实，就是调查里面也有显示，女性的这个囤货和在大促销时购买的这个兴趣度要远远高于男性。
1: 嗯，
0: 就比如说明双十一呀，
1: 对，
0: 这种什么购物节呀。
1: 那其实我又觉得很矛盾的一点了。刚才你说到女性对于一个品牌它的忠诚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0: 对，
1: 对不对？就很有可能我今天买了你们家的，明天我就要买别人家的了。那这个时候你囤，它不就是一种矛盾吗？你把他们家的买了那么多，你不用完，你不使完，你再买别家，那不越积越多了吗？
0: 你看，这就是你说的不对了吧？我们囤的东西一定不是说这种会每季每季更换的。我啊，有以我为例啊，我囤的更多的是一些消耗品，
1: 嗯，
0: 什么纸巾呢？
1: 嗯，
0: 什么面巾纸啊？啊，或者是一些孩子用的东西啊，什么纸尿裤啊，就这种一定是它会消耗的，或者什么洗衣液呀、肥皂啊。但是衣服我一定不会囤。
1: 衣服不会囤？
0: 是的，我一定不会囤衣服。
1: 口红会不会囤？
0: 那个不叫囤，
1: 嗯，
0: 那个叫购买。我要是囤的话，我就是一个色号买十支，那个叫囤。
1: 哦，哦，懂了，
0: 懂了吧？
1: 就是囤一定是建立在同一个东西的数量。
0: 对，
1: 很大啊、哦！
0: 对，要不然你看没，螺蛳粉我也会囤，或者那种什么方便食品我也会囤，但是口红这个呢，我就是喜欢买
1: 哦，
0: 我就是喜欢买不同的
1: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哦！这个那这么一说还是理解了，
0: 理解了吧、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听的直播间，大家表演一只捡乐，没一只哈哈哈，你说这个
1: 哈哈哈什么哈哈哈？
0: 自由行说，男性不囤是不囤，一囤就囤大的。
1: 比如说呢，囤个什么？
0: 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哈、啊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非常执着，是个男性朋友、嗯。他是怎么囤东西的呢？我们吃东西啊，
1: 你们吃
0: 东西，比如说他突然发现了一样东西很好吃，
1: 嗯，
0: 就是比如最近发现了自己爱吃的一个什么，就很流行什么柠檬还是什么酸辣凤爪
1: 啊、
0: 这种东西，他说哎，这个牌子的很好吃啊。那一般大家都说，那我多买一点，是吧、
1: 啊？
0: 这个多买一点。这位男性朋友的多是多少呢？用箱论，一买买两箱，
1: 买两箱。
0: 嗯、
1: 那家里肯定朋友比较多，是不是、啊？
0: 就是你看啊，就买两箱，
1: 送给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品尝。然后呢，再过不久把这个牌子拿下来，
0: 就
1: 成为自己的品牌，
0: 就特别可怕。完，或者他特别喜欢吃一样薯片，
1: 嗯，
0: 哇，就是一买，你知道吗？一般人囤薯片能囤多少？超乎你的想象， 是买一箱薯片。你们能体会到什么叫一箱薯片吗？
1: 那一箱薯片不就是一箱薯片。

0: 遍嘛，
1: 多可怕，对吧？就是这个就是男性啊，男性囤东西真匪夷所思，所以不是男性不囤东西啊，就这位朋友说的，要囤就囤大的。
0: 这也不叫大吧，这就是也是囤嘛，哎，一包薯片那么多贵，你刚说一包，
1: 不是，这不是贵的问题，这是不理解，就这个东西为什么值得囤？
0: 都是吃的呀，吃了就没有了，
1: 它会过期啊。
0: 那就在过期之前把它吃掉呀。
1: 嗯，怪不得胖呢。嗯，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来，复古说的对，女性总体上啊是管理大师，囤的东西啊大多必要。你看看。
0: 我跟你讲，
1: 我们是从经济实惠的角度上面来考虑囤东西的。
0: 你要像复古这么说，你就不用说大多了啊，女性囤的东西通通必要，就因为她囤的每一样东西，不用说她囤了，她买的每一样东西她都能给你讲出3到4个理由来。
1: 那你不能这么说呀，
0: 当她讲不出理由来的时候，她就会指着你说，哎，那你买那个什么是因为什么。就在这个方面啊，永远不要挑女性的错啊，买东西方面永远不要挑女性的错。
1: 哎呀，我怎么觉得今天浩洋攒了一肚子话来啊，怎么回事儿？对，呱呱说了，这个一箱薯片有的就6袋，不多不多，
0: 对不对？你看，
1: 还是有人能
0: 过来人，
1: 还有能理解你的哈，
0: 这就是过来人。
1: 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好吧，这首歌是来自于爱戴的，你要相信自己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
0: 我相信。

0: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在跟我们互动啊，说浩洋好像受过折磨，是我今天也感觉是。
1: 生活是一团麻。
0: 反正憋了一肚子话，准备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吐槽哈。没关系啊，今天虽然节目时间有限嘛，但是时不时我也会继续邀请浩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吧？
1: 真的吗？
0: 对，但是希望你下次对我们好一点啊，对我不要老充满了敌意。
1: 因为今天你设定那个话题，我就必须要占男同胞，你知道吗？下一次咱们就选一个纯女性的话题，你就会发现我，
0: 然后你又变成了
1: 我的袒护的
0: 女性之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非常感谢今天直播间的朋友哈，大家一直在跟我们的互动，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给我们提供素材。那下期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聊非常有趣的话题。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好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
0: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说一个涨价的事儿，比亚迪官宣旗下多款车型要涨价。不过，比亚迪此次涨价，并非没有全部车型来涨价啊，主要是针对旗下的王朝网、海洋网以及方程豹的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的价格从90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了3000块。而且呢，此次涨价并没有说我马上官宣马上涨价，给了各位一个缓冲的时间。天神之眼呢，是比亚迪自研的一套高阶安全辅助驾驶系统，在2023年7月份首发，2025年2月份推出了新版本。该系统呢，分成了 A、B、C 3个版本，以覆盖不同价位的车型。本次设计调价的 B 版本车型是中高端，配备激光雷达，具备城市全域领航、高速领航以及全场景的智能泊车等等高阶功能。说到涨价呀，今年也不是第一次了，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会为各位来盘点一下今年以来有哪些车企、哪些品牌官宣涨价了。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3: 哎，我想问一下，我的奔驰350S 350的那个车，2021年买的，走了22万公里的，大概可以回收多少？
2: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您当时买车是在 4S 店买的，还是在汽贸公司买的？是中规还是平行进口？
3: 4S 店，然后平行进口的。
2: 不是，你 4S 店就是 4S 店，平行进口是平行进口。平行进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某某名车馆或者说汽贸公司买的。那是平行进口的，你这是中规的 4S 店。
3: 这片、
2: 啊、好，是2011年买的是吗？
3: 对，2011年上的牌照，2010年12月份买的。
2: 是四驱吗？
3: 四驱。
2: 好，那当时的指导价是多少？你告诉我，我要判断一下版本。
3: 我当时就是搞下来之后落地是170。
2: 行，我知道了，你这是11款的 S350L CGI 4MATIC， 是这款车。
3: 对，
2: 好，公里数有多少？
3: 公里数22万，将近23万呢。
2: 23万公里，2011年的，其实也不算是特别多啊，是相对来说稍微的有一点点公里数大而已。目前的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价格方面，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2011年的车，首先我让您猜一下啊，2011年的车它能上10万吗？卖价？
3: 10万应该有吧？
2: 应该有啊，对不起，没有。2011年的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您这款车收车的价格，因为是350嘛，收车的价格呢，那只能够来到8万多。
3: 是的，那个8万多是吧？
2: 是的，上不了了。卖价，如果说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在门店的标价也许会标到10万以上，但是呢，它也是留足了给用户还价的空间的。
3: 哎，我还想问一下你一个事情啊。
2: 啊，您说。
3: 就是我现在很纠结啊，别人都我自己很想买宝马 X3，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这款车，因为驾驶感特别好。我开过别人的这个 X3，但是我家里人强烈不建议我买 X3，特别是我在 4S 店上班的表弟，他建议我买那个沃尔沃。
2: 为什么？理由是什么？
3: 他觉得沃尔沃性价比。

0: 更高，而且开起来不比他烦。
1: 这个其实我不管您的预算是多少，想喜欢什么车啊，就您本身而言，你是比较注重操控的，在所有的这种中型的豪华品牌城市 SUV 当中，宝马 X3 的操控以及它的那种丝滑的处理，这是别的品牌做不到的，哪怕你来一个保时捷的 Macan 也不行。
0: 嗯，我特别喜欢这款车，我真的特别喜欢。
1: 沃尔沃 XC60 也许它的动力储备方面就公升率有优势，但是咱们去说一款车的操控，不能够以单纯的数据来作为参考。而且像沃尔沃 XC60 它在动力储备有优势的情况之下，还有一个问题，高速以及你开快了以后啊，这个风噪声和路面的胎噪会比较大，而 X3 这方面的抑制呢会好很多。
0: 而且他们说了跟我讲了一个这样的事情，说宝马的车它都是有一个，就是说它的小问题特别多。
1: 哪一款车都会有小问题，只要你保养得当，只要你稍微注意的话是可以避免的。宝马 X3 无非就是漏油漏水嘛，
0: 对，
1: 还有就是高压油泵的问题。但是这套系统呢，如果说你保养得当，然后呢平时也是勤于去检查，其实是可以有效抑制和避免的。不至于啊，你如果非得关注操控的话呢，宝马 X3 毫无疑问是最优选择，在油车领域当中。好，感谢参与，再见。好，继续刚刚的话题啊，说到涨价，比亚迪可不是唯一的一家呀。近日，像蓝图汽车的董事长卢放在智能汽车电动发展论坛2026上明确表示，自2025年下半年起，电池核心原材料这个碳酸锂以及车规级芯片的价格一路走高，部分存储芯片涨幅将近3倍，这也是释放了一个信号，蓝图我也要涨价。而不只是存储硬件成本的大幅上涨，在市场当中，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其他的零部件其实也在涨价，比如说电池核心的原材料啊，我刚刚说了，甚至连轮胎都在涨价。根据相关的信息统计，4月中旬以来，超过了70家轮胎企业集体发布了涨价函。总的来说，在以后啊，不久的将来，新能源汽车涨势这是一个趋势，不可避免，车企不可能一直顶着巨大的成本压力，最终呢都会转嫁到整车的价格上面去。所以如果真的有需求的话，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老等车企去降价了。好，问候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蔚来L60那个价钱跟性能。
1: 是这样的，不是蔚来，因为蔚来的子品牌叫做乐道 L60。
2: 乐道。
1: 啊，优惠方面你别指望了，因为它本身都是直营模式，就是明码标价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你的钱呢也不是付给当地的经销商，是直接是给到蔚来那边的总部的官方的。所以标价它不像传统的油车那样可以去还价，可以去谈。不一样。
2: 那个价，那个性能有没有跟别的车型有没有？
1: 性能，你关注一款车的性能啊，这有点意思。因为纯电车，如果说你论直线加速的话，肯定会比油车快呀。然后呢，我不知道你关注的所谓的性能，我想听听你的说法。
2: 我说我也不懂啊，就是想咨询一下，那个现在值不值得购买？
1: 好，乐道品牌呢，它的定位是要低于蔚来的，这也是一个可以理解为简装版的蔚来。然后呢，它的做工啊以及细节方面，说实话，相比于蔚来，它差很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款车呢，性价比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L60 对标的无非就是像特斯拉 Model Y 这样的车，但是呢，它的售价又仅仅是只是206,900起步。如果你购买租电版的话，那更便宜，将近14万多，性价比优势毫无疑问。
2: 哦。
1: 它呢，在电机方面、公升率方面，0/100加速，如果我没有记错，你非得关注这个性能的话，0/100加速的时间呢是有两种啊，一个是4点几秒，一个是5点几秒。这个电车基本上都能够做到是一个主流的区间。但是它的一些做工和用料方面啊，就稍微比蔚来会差一些。
2: 是这样了。
1: 对。
2: 那还有没有其他车型可以？
1: 你要搞清楚一下啊，您到底最关注的是什么？真的是性能吗？
2: 就是我女儿现在订了一个这个蔚来L60，我想咨询一下。
1: 她看上了这款车是吧？
2: 是吧。
1: 行，明白了啊。好，我再给你做几个其他的。

0: 推荐和参考一下极客 7X 这款车呢，它的优势在哪里？底盘调教扎实，功底非常非常的强，而且用料方面也不错，但是它的智能车机以及电耗控制不理想，你可以关注。售价方面呢是22万多起。另外在这个级别当中，如果说你预算稍微充裕一点点的话，又希望在体验方面，特别是全生态链，就是包括你家里的一些小的智能设备也能够联合起来运用的话，小米预7可以关注一下，但售价呢就已经来到25万多了。如果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买的话，那行，干脆闭眼入一个特斯拉 Model Y。 行，给您几个推荐，可以重点参考一下。如果说一定要注重性价比的话，那咱们就不买纯电版，也可以关注一下智己的 LS6 的大电池增程版。好吧，
1: 那个是纯电吗？
0: 我说了，智己 LS6 我推荐的是增程，其他都是纯电。
1: 好，
0: 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以前呢，只听说过传统的燃油车企，我们换赛道来做电车。现在纯电汽车品牌

而它居然也改做油车了，怎么个事儿啊？近日呢，长城旗下原本定位是纯电品牌的欧拉汽车，在2026北京车展上推出了欧拉5的燃油版和混动版，价格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欧拉5燃油版的售价是 7.98 到 8.98 万之间，混动版的价格呢是 8.98 到 9.89 万之间。欧拉可能大家都已经遗忘它了是吧？它的定位呢也一改再改啊，曾经呢是一款比较注重小型车辆的便捷出行的品牌，后来呢专注于女性市场，但后来发现又行不通，哎，那行，那我就专注于年轻群体，现在又推出过燃油版的车型。以前啊，欧拉的车型呢都是跟猫系有关的啊，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大家都在转型做新能源车，而此前专做纯电的欧拉却要去逆潮流做燃油车型和混动车型，其实这也是欧拉的无奈之举，或者说也是欧拉的背水一战吧。首先还是销量不佳喽，2025年欧拉品牌全年的销量仅为4.83万辆，在同比大幅下跌的情况之下呢，没办法，所以呢想推出更多不同选择的车型来想办法去填补市场的空缺。其次呢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速放缓，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渗透率已经接近60%，行业已经过了爆发式的增长期，尤其是纯电赛道竞争异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长城欧拉选择一条看似竞争没那么激烈的市场，目前呢不知道这一举动是否是明智之举啊。还有一点就是长城汽车其实自己也在做着重大的战略调整，别的车企都在努力转型新能源，而长城汽车它则向归一的方向发展。2026年初，长城汽车发布了全新的全球化智能整车平台归元平台。什么叫归元呢？是它的专属纯电平台，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根据纯电车型的不同，归元平台可以兼容燃油、混动、插电混动、纯电以及氢能五大动力形式，可以说是一个集成式的平台，所以呢它也有这个造油车的能力。其实总体来说，长城欧拉这么做我觉得是有风险，当然也有机遇的。机遇就是增加燃油车型和混动车型有望带来销量整体的增长，而风险就是不但没有增加销量，还可能将品牌带入到更不堪的境地。到底怎么样，那我们不好预测，市场终究会给我们答案的。魔法师在给我留言说，听说i60掉电严重是吗？是这样的，任何一款纯电车你静置在那里不动，它总会有掉电的情况的。如果说你还顺便开启了一个哨兵模式开启了你的摄像头，那肯定耗电量会更大一些。但至少目前阶段我没有听到有关于说什么 i60 静置在那里不动不使用它掉电严重的情况。掉电呢是看是否正常啊，有轻微的一些电量损耗，这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说什么你停一晚上就掉个10%，那就有点严重了。我觉得今年的北京车展啊，真的很多人不是冲着车去看的，而看北京车展上面的故事。此前呢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北京车展当中的所见所闻，有一件事儿今天想重点来说一下。如果说你也关注车市，关注北京车展，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则视频啊，理想汽车的 CEO 李想先生在逛展的时候去到了上汽大众的展台，然后呢他仔细的看了一下上汽大众的 iD9X 这款车，突然有一个自媒体博主递来话筒递来麦克风问李想说，哎，想哥你怎么看这个上汽大众的 iD9X 啊，跟你的理想 L9 相比起来有什么差别？李想斟酌了一会儿说出了一句非常惊人的话，他说价格还不错，但是呢相比于我们的 L9 这是差了2代的产品，落后2代。随即呢上汽大众也是听到这一消息开始了他们的反击啊，这事呢挺好玩的，就说明一点，说明什么？现在的汽车市场已经卷到 CEO， 然后呢，品牌负责人自己亲自下场来给品牌证言，来去进行舆论方面的导向了。理想还表示，大众这车啊，要是30万以内起的话，竞争力就非常强了。理想还强调，
理想的定位是好。

0: 华品牌平均售价与宝马相当。这种贴脸开大的言论啊，摆谁估计都是无法接受的。上汽大众的高管李俊在次日直接反驳，他说若论领先两代，理想仅实现了两点。第一是价格领先，理想 L9 的定价是559,800嘛，大众 ID.1 9X 呢定价是限时价299,800。他说有两点，一个是价格领先，另外一个呢是营销水平领先，也是暗讽了理想说的那句话，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 SUV。 他提出代差需要满足无法通过 OTA 升级的革命性技术突破，质疑理想未达此标准。对于理想的言论呢，网络当中也有一些争论啊。有网友就说了，就算理想 L9 智能化有优势，也不该随口说领先人家两代啊。营销是可以适度造势的，但是千万不要去贬低对手来博眼球，这样的话就显得很没有格局了。我觉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不是工信部已经明文规定严禁在宣传当中去拉踩对手吗？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拉踩了。而有意思的是，其实大众汽车呢和理想汽车过去也曾因为增程一事儿有过一段恩怨。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时任大众中国 CEO 冯思翰在一次 PHEV 技术交流活动中公开批评增程式电动车，称其为从整个国家和地球环保的角度来说，简直就是有点逆势而为的这种感觉，是最糟糕的方案，并解释发展电动车的最终目的是减少碳排放，但如果用燃烧的石化来发电，那根本就没必要这么做。这是当时的言论啊。在今年3月份，大众宣布将其首台 EA211 的增程器正式装载在大众的这台 ID.1 9X 身上，这也标志着大众呢他自己又来了一个回旋镖，正式进入到增程技术领域。随后理想汽车公关部门社交媒体总监发文祝贺说，6年恭喜大众把过时的非常不环保的发展潜力不大的技术成功量产。这也是直接引用了6年前大众高管的原话来进行反讽，小朋友过家家一样到处来骂街啊，真没必要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